作者所说的世界是指什么世界？很多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将来的世界是指的天堂，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世界这个词是指有人居住的地球，所以这一节是说到地球上的人。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的天下那个词，也是这里的世界同一个词。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同一个世界的词也用在罗马书第10章第18节里面，那节经文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两节的经文所用的天下，都是指有人居住的地球，与希伯来书2章第5节的世界，在希腊原文中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的世界并不是指天堂或者是永恒，也不是指的今天我们所活在的恩典时代，它乃是指的将来要临到世上的弥赛亚的国度。希伯来信徒对旧约的认识很深，他们都知道，不管旧约哪一卷书，它的主题都是讲到将来从大卫的支派中要有一位的君王出来治理全地。因此先知所宣告的信息也都是这一个。这里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世界是指千禧年国度，天使在过去没有管辖过世界，将来他们也不会管辖，他们向来是做仆人做使者的，将来他们也是一样的执行这一些的工作。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第8篇，希�伯来书2章第6节，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经文，请听众朋友看希伯来书2章第6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里从第6节到第8节是出自诗篇第8篇第4节到第6节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来思想一番。这里的人是指谁呢？人不过是在一个小行星上的一个小生物，在神的宇宙中人是非常的渺小的。有人说，当你把创造中最小的部分捡了起来，那是原子的某些部分，然后你再从这一些的部分里捡出最大的，人大概就是介乎那最小的与最大的之间。人在被造的物质世界里大概是居中间位置，但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神的第二位荣耀的主耶稣却是成为了人。这节圣经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答案应该是说，耶稣也成为人，他离弃天上的荣华，来到这卑微的尘世。他成为人，他并不是成为天使，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就人本身来说，
它算不得什么。如果你把人的肉体化解成为化学成分，然后运到市场去卖的话，恐怕只能够卖到1块钱左右。也许通货膨胀使它的价格略微的上升，能够卖到2块、3块钱。因此，人的肉身本身是不值钱的。就这人的脑筋来说，人常常认为自己的头脑很了不起，觉得自己知道许多的事。但是，人对自己所存在的这个宇宙又认识多少呢？美国花了上亿的钱送人往月球去探索它的起源。其实，人不管在肉体上或者是头脑思想上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提也提不中，做事也做不多，人是非常受限制的。当你仔细的去观察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是失丧的罪人，他的处境是非常可悲的。那么人算什么？神竟顾念他。下面又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要眷顾世人，原因是因为他要与人沟通，他要拯救世人脱离失丧的光景。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2章第7节的经文。这里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就是人的地位仅仅次于天使。诗篇第8篇说得很清楚，而那一位远超过天使的主却愿意降卑屈居在天使之下，他并不是成为天使，而是成为人。很显然的，天使的地位好像一把准绳，基督本来是超越天使之上，但他成为人之后，他却在天使之下。他为什么要这样降卑自己呢？因为他要将神启示出来，而且他能在神的面前代表人，他把神带到地上来，又将人带回天上去。你跟我将来能够到天堂去，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这节圣经又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是神造人的最初目的，人所能做的天使从来不能做。天使没有权柄管理神的宇宙，他们不过是神的使者。有一位天使企图背叛神，想建立自己的王国，成为统治者，他名叫路西夫，意思是早晨之子。今天他名叫撒旦，又叫魔鬼。他本来是光明的天使，但是他因为背叛神，他心里一直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神不是叫天使去管理宇宙，他创造了人，叫人去管理。不过我们看到今天人类却管理不善，人在世界各处设立首都，人采用了撒旦的观点，想自己管理。今天如果我们的国家依靠神的话，必定蒙神的祝福。
人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管理，必定是一团糟。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不论在哪个朝代，一旦某某皇帝登位，总是有好多所谓的叛将要被杀，许多无辜的人也被害，人不知道如何的管理，但是神却要透过救赎把人带回到他能管理的地位上。诗篇第八篇说，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人在伊甸园里面叛逆神的那一刻起就失丧了，但是基督为人恢复了创造时候的地位。好，接着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是谁的脚下呢？乃是基督的脚下，不是人的脚下。这里说，但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服他。虽然今天世界没有完全的脱离基督的管辖，但是他并不是统管着世界。等到基督真正完全管辖世界的那一天，什么医院、监狱都不需要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世上没有罪犯，没有穷人，世上要成为一个持续千年之久的乐园。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第八篇来指明诗人所说的是基督，而里面所预言的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好，下面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中心，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说唯独见耶稣，这个见字不是普通平常的看一眼的那个看，而是指的因为认识他而仰望他。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有我们人的头脑无法明白透彻的东西，我们凭信心仰望他，也是用敬畏敬拜的心来仰望他。这一切都包含在见耶稣这一句话里面。你今天如此见到耶稣吗？圣灵是否把遮蔽你眼睛的幔子揭开了，让你能够见到耶稣呢？这里称他为耶稣，是他作为人的名字。天使曾经说，他名要称为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节经文又说比天使小一点，这里并非强调比天使微小，微小这个词所强调的是在时间方面，意思是说神使他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比天使小一点。因此耶稣在地上有33年的时间是比天使小一点的。这节经文又说，因为受死的苦，只有基督能够救赎人类，他是接着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项工作。
这也是唯一的方法。这些经文又说，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并不是因为死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而是因为他来到世界上，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让我再强调一次，在荣耀中有一个人，但是在2500年前他并不是在荣耀里，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他是完全的神，他叫耶和华。但他也是完全的人，他降卑自己成为人，他到世上来，接着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世人脱离罪恶，因此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这节圣经又说，叫他因着神的恩，主耶稣这样为世人的罪舍身，是因为神的恩典，好叫今天神能够向你向我施下恩典。这节经文最后说，为人人尝了死味儿。这不仅是说他经历了死亡的痛苦，而且他是确确实实的体会到什么是死亡，而且是深深的体会了死亡。他尝尽了死亡的苦悲，他这样做是为你为我的缘故。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就看完了，今天就暂时的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二章。现在我把今天所讲过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再读一遍。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满心的感谢您，您奇妙的救赎之恩，把我们这堕落的人，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权柄，所失去的那些恩典，您都重新的给我们找回来。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活，也有新的盼望，我们也得着新的权柄。将来您怎样来承受万有，我们做你的后嗣，我们也
有资格与你一同来承受万有。主啊，你怎样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掌权作王，我们也能够同你一同掌权作王。求主恩待我们，赐给我们谨守的心、信靠的心，免得我们把这么宝贝的救恩失去。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顺经讲坛，收听康来昌牧师主讲的信息。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看不见的路。康牧师出生于台湾，他曾经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希望你预备好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预备心来收听今天的信息，看不见的路。
1: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想知道什么？对于现在财迷新教的我们台湾的同胞来讲，很多人最想知道的就是乐透的那个号码。等一下选举季开始了，那个选举发烧的时候，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谁能的当选，谁得票多少。我在神学院一年级下学期认识康师母，那个时候交朋友交女朋友的时候，我本来是非常用功的，本来是非常专心读书的哈。那交了女朋友以后，我最想知道，尤其在刚刚比较熟悉的时候，我最想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她到底喜不喜欢我。各位不知道亲戚或者是信友的哈，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啊？两个人在尴尬期间，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希望他坐得离你近一点哈，那么然后又不好意思怕人家发现了，然后又很想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我。那个时候我最想知道只有一件事，我不太 care 教授对我的观点，我也不太管我的成绩多少，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我。我们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我们一切以考试来决定一切，那么也有很多人就只想知道考题是什么。现在我看我们也有很大的毛病，看很多的人，我甚至觉得基督在内，我们天天想知道的就是八卦新闻。这个倒也不是我们现在的毛病哈。我看在保罗传福音到雅典的时候，使徒行传17章21节说，雅典人不顾别的事哈，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哇，这真的很像现在人聚在一起的情形，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对不对？我们三三两两在一起就在那里说一些八卦的事情。那说说这些，想知道这些，想知道这些秘密，想知道人家的闲话。各位，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种要听谗言的耳朵哈。我们不应该去羡慕去知道这些事情，甚至说的严重一点，在何西阿书13章4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后，我耶和华是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以知道别的神，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上帝希望我们知道的东西、认识的东西、晓得的东西，不是这些闲言闲语占据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精力的闲言闲语。上帝希望我们知道更重要的。好，你说我向来就不听这些闲言闲语，我也不去探测人家的闲事私事，我是一个读书人，我是寻求知识的。我看那个哲学史上讲到有一些希腊人哈，那么有一个希腊人，他对知识有很大的渴慕，他想知道为什么太阳天天在那里烧，天天在那里发光，却没有烧完啊。各位你知道就知道，那个不是一个化学反应，化学都会烧完，那个是一个融合的反应哈。那他不知道，他就常常想，那么常常想，哎，太阳怎么会烧不完？想太专心了，有一天前面一个井他没看到就掉进去了哈。那么这个在讲到希腊人那个渴慕知识，甚至也有个希腊人说，我如果能找到太阳可以一直烧不完的原因，我如果必须进到太阳的火焰里面被烧死，我也甘愿。我们的王阳明先生也有这种革竹的精神的，那竹子中间是洞，怎么样能长那么高呢？而且竹子哈，雨后春笋长得非常快，所以王阳明就坐在那里看那个竹子，希望了解那个竹子怎么会长的，怎么长的，中间是空的，它怎么长的？他没有科学的方法，他生了一场大病哈。就算我们是好的动机，也有好的严谨的科学方法，要了解，要知道一些事情哈。 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认识，各位，你也许觉得我这个如果跳得太快了，你们基督徒尤其是牧师，反正讲到最后，不管是吃喝玩乐读书啊，夫妻，讲到最后就是要信上帝。各位，真的是这样，我讲到最后一定是信上帝。但是我不觉得这个跳得很快，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在乐透奖已经开奖以后才知道那个号码，太晚了。你要早一点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快一点知道，我们要深刻的知道。各位，就算我觉得哈，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实在是现在很多非科学的科系里面需要学习的，尤其人文和社会学科，常常实在是打糊涂仗哈，很不严谨，很 sloppy。但是就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得出来的知识，正确的知识，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认识的话，仍然没有益处，甚至有害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那一群最聪明的人，从爱因斯坦、欧本海默以降的那一群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发展出来原子弹。你看这一类的历史哈，这几十年来很多这一类的历史，在跟原子弹有关系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常常都碰到，最后碰到一个问题，尤其当那个原子弹丢在广岛长崎死了那么多人的时候，他们会问，我们有没有责任，有没有必要，应不应当把这个知识探索出来。那么他们有很多困惑，尤其在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一流的科学家，他们觉得他们做错了，那他们又有人觉得做对了，有人说这是一个真理，真理就要探测出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真理讲出来，即使有千万人头落地，我们也还是得做。但是有很多的科学家在那个时候，这个历史在目前还在不断的发掘中间，我们还没有看到全貌。在帮美国做原子弹这些科学家，后来他们觉得良心不安，那么把这个知识给了美国，给了资本主义，不好，不公平，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知识给了苏俄。那么你们也知道，在那个麦卡锡时代，很多人就被冤枉，说成是共产党。那现在资料显示，他们恐怕不是冤枉的，真的是把这个知识给了共产党。最好的知识造成最多人的死亡。那现在新的有一个有点好笑的哈，不是我讲的，各位年轻人，不是我讲的，是 Princeton 的一个数学物理的教授 Freeman Dyson 哈，他就觉得科学家太没有良心了，发展出许多东西根本是有害于人类的。他举的例子就是手机哈，对不起，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哈。知识是很好，正确的知识是很需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认识，这些知识给我们人类并不是福气。这不是我讲的而已，我想更早的时候老庄就讲过，更早的时候卢梭就讲过，更早的这些非基督徒讲过。但是我们并不是反智的，我们觉得要有知识，但是知识要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上。认识了上帝，我们还是可能在寻求知识的路上走偏走差。我觉得很奇怪啊，在中国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我们华人教会历史上哈，有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寻求。我觉得很多圣经的学者，很多基督徒，而且是热心的基督徒，花很多力气去做这件事，就是要研究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可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也讲过，主耶稣在受难之前讲过，在复活之后，在使徒行传1章7节也很明显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讲，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可是大家天天想知道。那么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这包括八卦新闻。我们不应该知道的，我们很想知道，包括别人的隐私。我们不必知道的，我们想知道，包括教会里面的一些活动。我发现有的人想知道神在他身上旨意是什么，神给他的伴侣是谁，神要他到哪里去工作，神要他跟谁结婚啊？我们讲过，好像大家都喜欢问这些问题。各位你原谅我，我觉得你这种问神的旨意啊，是圣经上面不答应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雅各书4章14节说了，明日如何你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 我们不知道上帝最后要上帝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每天是怎么一个走法，我们不晓得。那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各位，你今天来到教会应该知道什么？我们有的以前哈，包括我们在满清末年的时候或者民国初年的时候，都一再有一些访问团参观团的时候，中国弱嘛，要到全世界各地，要到西方去学习取经，要让我们中国怎么强起来。到今天也有啊，一个公司一个学校有访问团参观团出去，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些访问团参观团到了那些地方就是吃吃喝喝，然后回来请别人写一个报告就完了哈。这个是错误的，他们出去没有看该看的。可是我们基督徒看了该看的吗？我觉得过去几十年教会派很多人出去到韩国到新加坡，我们去取经，我们要看为什么别人教会增长，我们去看。那么对不起，我们臭美一下，也有人到信友堂来看。各位，你来信友堂看什么？如果有人千里迢迢来信友堂来看，那么神学人来看，神学教授来看，他来看就是要问说，哎，我们这地毯在哪里买的？哎，我们那个吸尘器在哪里买的？哎，我们那个玻璃擦得好干净啊，那个清洁剂在哪里买？我们说你花这么多钱来了解这个干什么？那么如果想的对一点，我们想要知道你们的电脑是用哪个城市的，你们音响因为这很重要，音响啊麦克风是在哪里买的，这个比较合理一点。但是这还是舍本逐末，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基督徒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你今天来教会，包括此刻在这里，你不是听诗班而来，虽然诗班唱得很好，你不是听人讲道，虽然他的口才可能怎么样，你是因为来寻求上帝的。各位，如果我们来教会花这么多力气，我们不是来寻求上帝的，那你就白来了，你舍本逐末了。教会去全世界各地取经，我们应该只有一个目的，我们看那个教会如何传扬上帝的话，我们看那个教会如何活出圣灵的爱。如果你不是去看耶稣的话，不是看听圣灵，看圣灵的作为，你只是看人为的一些技术方法，你都看错了。也就是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你在教会里面，我希望我们来这里，我在这里讲道，可能我们有人是追女朋友来的，可能有人是来交朋友来的，可能有人有其他的 social 的目的来的。我希望我们最终有个目的，我们一直有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越来越强，是独一的，甚至不是照顾我的儿女，甚至不是感化我的丈夫，你来只有一个目的，我来寻找上帝的，我来借着上帝的话来寻找他的。认识上帝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我一生最大的事是认识你。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讲到说，他把所有的事都看成粪土，包括律法上的义，包括过去宗教上的知识，他把所有他过去追求的都看作粪土，他只有一个是至宝，是他要追求的，就是认识耶稣。彼得后书一章二节三节，我们能得到恩惠，得到平安，得到生命，是因为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你来到教会是要认识神，你认识神了，你这一生才有力量。不认识神你会作恶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是恶人。耶利米书九章六节说，百姓因为行诡诈不肯认识上帝。何西阿书四章一节说，这个地无诚实无善良，无人认识神。我们基督徒认识神了以后，要更谦卑，多读上帝的话，因为耶稣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侍奉上帝，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认识上帝。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是要认识上帝， 并不是一个要念神学的人才要认识上帝，并不是要讲道要认识上帝。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受造物都应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良善丰富的救恩，认识上帝的慈爱公义圣洁。我们需要认识他。在生命记第四章35节开始，耶和华说，他显给我们看，要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他爱你，拣选你，所以你要知道，要认识，要记得，上天下地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神。哎呦，弟兄姐妹，我们想要认识很多东西，我们想要寻求很多东西，我们想要找很多东西，我们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注意非常的有知识。你看坊间的书架，你看一般人的书架啊，都有一些甚至我们信友堂的聚会，包括家乐姐妹会，信友团契还没看到，大概年轻一点哈。如何吃出健康，老年人的高血压的防治，青光眼须知啊，我们如何让自己身体健康，我们注意这些，我们不轻看这些，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身体，但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的。你认识你的身体，你有医学的知识，你有经济的知识，你有所有的知识，如果你没有对上帝的认识，这些都是没有益处的。我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再一次并不是你要变神学家，认识上帝是认识上帝是这样全能善良爱你，使我们生活中走得对，走得有力量。我不觉得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会知道每天的道路如何。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太多的属灵伟人，我想所有的属灵伟人，他对明天是不知道的，明日如何你不知道。我就很稀奇，为什么有这么多基督徒也跟着世人写生涯规划，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规划起，因为太多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当然你如果规划的那个动机是我要去依靠上帝，那很好，你尽量规划吧，但是实在常常有意外，天天有意外，你想不到的。我们上次有讲到以撒在祝福的时候，他要确定，他要问，他要摸，他要知道他前面的这个人是以扫，结果他搞错了，他不知道他祝福错了。亚伯拉罕人属灵，他也不知道他祷告的结果罗德有没有得救，他为索多玛俄摩拉求了六次，我想主要就是要救罗德，他不知道到底罗德有没有得救。最后就是第二天他看到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毁灭了，他不知道罗德在不在里面。各位，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也不知道台湾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会怎么样改变，你不知道。各位，你喜欢数学的知道最近有一个理论叫做 chaos 的理论， chaos 理论里面有一个不是笑话啊，蝴蝶效应，南美洲雨林的一只蝴蝶扇一下翅膀，最后可能造成美国一个龙卷风。你说这很荒唐？不荒唐，它的意思只是说这个世界太复杂，我们就算有最好的电脑也对许多的事不能够预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很重要，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需要知道全能慈爱的上帝对教会、对我们、对家庭、对个人有最公平、最仔细、最善良的安排，你知道这个就够了。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约瑟，这两个礼拜啊，或者这三堂里面我们会看到的约瑟，虽然故事很熟悉，我在这里也讲过大概三次关于约瑟的道了，我想我们常常还是没有抓住那个重点。我觉得约瑟的故事跟其他每一个人故事，如果你看到的只是约瑟，那实在还是看错了。所有的事情叫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当然约瑟很重要，但是约瑟跟他的祖父、父亲、跟他的列祖和他子孙一样，他的特点，两个特点，一个非常聪明，他能够管理埃及，他能够救灾，他做宰相做得好极了，他很聪明。 可是他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明天，对下一秒钟他不知道。虽然上帝也告诉他了，上帝给了他一个梦，他也知道那个梦，就跟我刚刚讲的，你知道上帝对你是良善的，但是怎么样实现过程你不知道，过程神没有让你知道，你信靠他。约瑟不知道的事太多了。约瑟第二个特点是他非常非常的德行非常的好，但他德行对他也毫无帮助。事实上有一点像乌利亚一样，乌利亚越好大卫越要杀他，有一点像扫罗一样，大卫越好扫罗越要杀他，约瑟越好他哥哥越要杀他。我们在约瑟身上可以看到，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道德，各位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你要认识信靠上帝，这些才能有用，不认识信靠上帝对你有害的。约瑟不知道，他的父亲雅各也不知道，我们更知道雅各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两个都不知道一件事，而且是在他们眼前的事，他们一点都不知道。雅各不知道他的十个儿子恨着第十一个儿子恨到这个地步，约瑟也不知道。有一天雅各知道他的十个儿子在事件牧羊，他们曾经在事件杀过人，所以雅各有点担心，就叫约瑟说，你去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然后回来告诉我。他讲得很轻松，你去看他平安不平安，然后回来告诉我。雅各不知道他把他的儿子送到死地了，雅各不知道他的十个儿子看到这个儿子会杀人的，他不知道，就在他眼前。各位真的，我们知道什么？我跟康师母结婚24年，认识3年，总共27年，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夫妻之间常常不知道，当然这种不知道常常是很好的，当然也有很不好的，很不幸的，很多事情是欺骗的，是诡诈的。约瑟不知道，雅各不知道，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去看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约瑟去了，约瑟迷路了。他如果就迷路就好了，他就不会有杀身之祸。如果他迷路迷了2-3天，最后就回到雅各那边去就没事了。他碰到一个好心人，这好心人名字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问这个好心人说，我哥哥到哪里？他们已经离开事件，他们到多滩去，你去多滩。这个好心人的好心把约瑟送到虎口去了。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心，可是我们的好心可以让人死亡的。约瑟到了他哥哥那边，他应该对他哥哥算是亲爱的，他什么事都跟他哥哥讲，对不对？做梦也跟他哥哥讲。他不知道他哥哥是这么恨他，他很高兴的看到他哥哥，他不知道十个大汉扑上来要把他杀掉。各位，我每天都非常高兴的回家，吹着口哨进门，期待的就是太太或者小孩的拥抱。我绝对不会想有一天回家啪一把菜刀丢过来。约瑟说，哥哥我来了，啪一把菜刀丢过来，把他吓死了。各位，这不是故事，你看圣经不要以为这是故事，有的是比喻的故事，但这不是故事，而且这不是一个稀有的故事，这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事情。我刚刚从纽约回来，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形。有人911去那个世贸大楼上班，有人活着去死，活着回来，有人活着去死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今天天一样蓝，今天飞机一样起飞，你不知道有辆飞机会撞上大楼上。我们不知道，你需要知道慈爱全能的上帝在管理，否则我们活不下去，否则我们很恐怖。约瑟不知道他哥哥这么恨他，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哈，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细节，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十个哥哥要害他，其中有一个流便是不要杀他的。流便后来知不知道约瑟是被卖了？我不晓得，因为流便在第29节，第37章29节，流便不知道他被卖走了。后来哥哥有没有跟他讲？我也不晓得。好像最后到了埃及的时候，流便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不晓得 雅各最后有没有发现事实的真相？雅各一定会跟约瑟谈嘛，儿啊，你是怎么搞的跑到埃及去的？约瑟会跟他讲，我被卖到埃及，被米甸人拐到埃及去。他对那个九正也是这样讲的，拐到埃及去。后来如何做梦啊，怎么样变成宰相。他有没有跟他爸爸讲，老爸是哥哥卖的？圣经没有讲。我想雅各的十个儿子绝不敢跟爸爸这样讲。可能最后知道了，可能大家心照不宣，我们不晓得，这只有到天上再问了。我也不知道，在天上很多人也很难见面，我们现在同工在查圣经啊，我不知道以后天上大卫见到乌利亚的时候是何等的尴尬。感谢主了，主都会把这些涂抹。我们知道有个最好的结局，这个最好的结局，而且最好的一个过去，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给我们力量。但是每天的路要怎么走，我们真的得天天依靠上帝。祸起萧墙怎么办？我去看我哥哥居然出了这个事情。各位，我在美国的时候这里有地震，你想得到吗？我们想不到。而且你那是主日对不对？那主日下午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可能下一分钟就有？你说康牧师不要吓我，我不是说吓你，我们不知道明日如何。我坐华航003的飞机，1:05起飞，一切很顺利。起飞机的鼻子一抬起来，最左边已经砰砰砰爆炸了。报纸上没有写这件事，机长吓坏了，我听到他声音有发抖。那个是最危险的时候，引擎失去动力，正在起飞的时候失去动力，可以像鸣鼓一样。机长后来说，我们引擎他说得很轻松，我们机械有点故障，我们现在需要回去。有一点故障怎么需要回去呢？有很大的故障，然后要在上空徘徊50分钟把油都放掉，那你更知道不是很好的状况。我在飞机上向来就是一上了飞机就看书或者准备打瞌睡，我没有期待说，我期待听到机长第一个声音说啊，各位什么旅客，欢迎你们来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现在高度多少什么，马上要 serve 你们的吃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听到我们的飞机有点故障，现在要回去。你不知道，你聪明，你能干，你有经验，很好。我们也需要用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慈爱和全能在带领这些，你会恐慌。神的带领很奇妙。雅各不知道他的儿子这么恨约瑟，约瑟不知道哥哥要杀他，要杀他的哥哥们不知道。刚好有一群米甸人经过，上帝用一个比较小的罪恶解决了一个比较大的罪恶。比较大的罪恶是哥哥杀弟弟，比较小的罪恶是贩卖人口。有一群奴隶贩子经过，哥哥说我们干嘛卖他，干嘛杀他，把他卖掉。于是约瑟就被卖走了。雅各的这十个儿子真的是在善事上是婴孩，在恶事上是大人，做恶都想得很仔细。各位，如果我是他们的话，卖掉就完了嘛，不要再去做什么事。哎，他们想得很周到，你不能卖掉就完了。他把约瑟的那件衣服染了血给爸爸看，因为他们要确定一件事，就是雅各不会去找这个失踪的儿子。以雅各的爱，以雅各的财力，他会去找的，他甚至可能去埃及找，那就完蛋了。他们必须让爸爸死这条心，把一个衣服，约瑟的衣服染了血给爸爸看。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请你看一看，认识不认识。圣经上说他认得。哎呦，这好像是雅各骗父亲的重演，对不对？真是一报还一报，他怎么骗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也照样用衣服来骗他。雅各悲哀啊，因为是他派约瑟出去的，害得约瑟死掉了。这些后面都有上帝在带领。我们不因为上帝带领就故意作恶，但是我们的确在每一样的事上知道上帝有带领，我们平安。后来我们迫降了以后，有人问康牧师，你那个时候紧张不紧张？我说倒没有什么害怕了，但我的确有想到康师母做了寡妇，两个儿子做了孤儿，他们可能会哭得很难过，求主擦干他们的眼泪。 真的，我并没有害怕，但是我有点烦。哎呀，怎么搞的？又要耽误一天多的时间哈。每天出了意外或者在意内的时候，你不是靠着你的经验，不是靠着你的聪明智慧，不是靠着你熟悉的环境，因为这些都可能会改变。不管改不改变，你需要有主给你聪明智慧、能力、爱心来做决定。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不怨天尤人。我们讲约瑟的故事，我实在觉得很容易有一个假象，因为约瑟的故事很精彩，很好听，然后很好听很精彩，我们就觉得很好听很精彩，你不太会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各位，你今天只要被人委屈了一点点，不要说被卖、被杀、被做奴隶、被打、被骂，不要说，就是人家给了一点脸色看，你的老板有一点对你不好，你的父母对你有一点委屈，你气死了，对不对？甚至恨父母一辈子，就是因为他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受一点委屈都受不了，所以约瑟这个庞大的巨大的委屈和痛苦，我们不要等闲视之，是很严重的。他是一个17岁的孩子卖到一个异地，他无亲无故，什么都没有。各位，你的聪明智慧什么也都会没有，可能没有，有没有不重要，你是不是在神的手里，你是不是有神的同在很重要。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圣经常常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那是什么意思？如果照我们以往的想法，神的同在嘛，我们要有神的同在就常常读经祷告嘛，那这也很稀奇。在圣经里面，这一位神同在的人物从来没有看过他向上帝祷告，也从来没有看过上帝对他说话。约瑟的父亲祖父都有上帝对他们说话，他们跟上帝说话，可是约瑟没有。那我觉得在这里记载就意义深长了，就是说我们当然需要读经祷告，我们当然需要亲近上帝，但是形式上的读经祷告不等于是认识上帝。太多的法利赛人，太多的聚会，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包括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未必是认识上帝与上帝同在的。我可以讲他的话，我可以讲圣灵的充满，而没有神的灵在我里面。我们感谢主，约瑟有耶和华的同在，而且我们虽然不知道圣灵故意没有把怎么同在写出来，可是我们看一件事，我们晓得同在的结果。那个同在的结果就是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他应该抱怨，他应该哭，他应该不满意，他应该生气的，如同我们受到委屈受到伤害都会这样，但他没有。他不但没有，他做事很积极，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不谈了。他做事非常的积极，不抱怨，他不会说虎落平阳被犬欺，他不会以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我要喂牛喂马，他不会说神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这么倒霉，他就做。诗篇105篇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必定有上帝的话在他里面，也许是借着梦临到他。然后当上帝的话同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我们有神的话就是跟神同在。约瑟有神的话，得到胜过环境，胜过那个恶劣环境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个人非常需要。感谢主，今天唱的诗歌包括诗班所唱的都跟这个主题非常配合。在我们里面的要比在世界的大，在我们里面的，我将主摆在我右边，我才不会动摇。我右边，我最重要的地方，没有主，我会动摇的。我如果像一个鹿在溪水，能够渴慕你，圣灵能充满我，那么这个世界像山一样大的困难，我也不惧怕。可是如果我心里没有上帝的话，没有耶稣的灵，那么最小的石头可以叫我跌倒。我们需要有上帝。约瑟有上帝的话，约瑟有上帝的灵，因此在最大的横利里面，你看到他半事半的好。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忽略的，在创世纪39章和40章都有讲，神跟约瑟同在，然后约瑟做一件事情。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39章第4节就伺候他的主人。 第四十章的第四节，约瑟在监狱里面，约瑟就伺候他们。伺候就是服侍。一个委屈被关的人，一个委屈做奴隶的人，不是在那里数算自己的委屈、倒霉、上帝的不公平，他在那里伺候其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做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伺候，是要伺候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上帝的同在的特点，不仅我们不抱怨，不仅我们做事做得好，而且我们服侍那些不配被服侍的人。啊，感谢主，总算服侍神同在，神把他提升，从奴隶变成波提法家的主管。各位，但是我们只要在世，就会有试炼，就会有磨难。不是所有的试炼都是没有钱呐、啊，失学啊，失业啊，失恋呐、啊。现在美国哈，我去的两个地方都很多这个情形，而且是高科技的，很聪明的人。不是我幸灾乐祸，我觉得真是很好，因为聪明能干的人需要上帝这样的对付。我在一个是德州 Dallas， 一个在圣何塞，都是高科技区。这个地方的华人教会，大概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待业团契，等待的待，就是失业的人啊。不好意思，也失业团契，待业团契，乐观一点哈。因为一下电脑公司垮了，一下电脑公司合并了，他们就没有职业了，没有职业就非常的惶恐。这些高科技很聪明的人，向来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我为此感恩。会学习谦卑来依靠上帝。约瑟太聪明了，如同雅各太聪明了一样，聪明能干，神要使用就要剥夺，将我剥夺，将我倒空，让我知道我的聪明才智必须在顺服你底下应用，否则的话没有用，不能帮助我。那么艰难叫我们学习更多舍己依靠上帝，但是试炼不是只有艰难，或者试炼不是失学失业，试炼也有很舒服的。约瑟下一个试炼是他主人的妻子引诱他，这也是试炼。我是从来没有碰过这种试验，感谢主啊！以前常常抱怨怎么。

他并不是说波太太，当然他不信波啊，波提法太太，波太太不行啊，这个事干不得。你知道你老公是护卫长哎，是调查局局长哎，那各种的这个侦探的器材都有，他一定知道，他查到我皮都要被剥下来，不行啊。各位，我们常常不犯罪理由就是这些，不行啊，会被抓到哎，抓到会被毒打一顿呢。各位，这不是好的理由，因为这表示你不被抓到你就敢犯了。我们任何事是看上帝。约瑟对波提法的妻子不是说我不能做这个事，你老公发现了完蛋了，他是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耶和华，我可以瞒过你先生，我绝对不能瞒过上帝。你心中有上帝，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就不自动摇。但是各位，你坚持，还是你坚持你顺服上帝，你与神同在，不是说环境就改善了。我可以想象那时候约瑟真很痛苦，他天天的祷告，我想第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改变这个女人的心，不要让她引诱我。可是没有改变，圣经上说这女人越来越要他。哦，第二个他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动心。但我想这也很难，一个男人被一个美丽女人天天引诱也很难不动心。那他可以第三个祷告，主啊，不要给他机会。我想那波提法太太也听到祷告尼罗河的神，哦，给我机会，给我机会。真的很奇怪耶，上帝好像没有听异人的祷告耶。照理说这机会真的不容易，因为波提法是护卫长，家里进出人太多了。可是圣经上说有一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哇，天作之合。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以前想哈，啊，约瑟真笨呢，你出了这种事你可以解决嘛，跟波提法太太讲，他不改，你跟波提法讲就好了嘛，告诉波提法嘛。各位，幸好你当时没有在约瑟身边，你叫约瑟这样做就把他砍头了。我们生活中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到一个地步，你怎么样做都不对，你有口难言。各位，如果约瑟对波提法说，哎，老板啊，管一管你老婆，她在引诱我，她真的马上可能被砍头，你臭美了，我太太会看上你这种人，波提法可能知道，但他绝对不会承认。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在教会，你真是有苦说不出，你谁都不能讲，你讲什么都不对。那么好，我们只跟上帝讲，上帝的路在大海当中，好像没有开路。有一天他到了家里，圣经上讲得很生动，他到家里好像他平常都离开家不敢进去的。这一次那个女人不用眼睛说话，用手说话，抓住他了。又再一次约瑟的衣服害了他，上一次是那个衣服染了血，这一次衣服像克林顿的西装一样，上面有他的 DNA。 主人不知道约瑟的委屈吗？妇人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吗？约瑟在这种艰难中，他，各位，他是诚实、圣洁、善良，最后是关起来，差一点就杀头。你再想想，你那时候你的信心还有没有？你还要不要信上帝？我们现在在坊间，在神学的书籍里面，很多就是苦难，然后很多讨论就是为什么受苦。当然这是一个合理可以讨论的问题，可是我要在想，如果我们多看圣经，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甚至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会为一些义受逼迫的。哇，约瑟被关起来，但感谢主，他被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的结果，他不是在抱怨，他不是在生闷气，他不是在忧愁，他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他克服了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叫人生气、叫人紧张、叫人愤怒的。我很感谢主，在这那个华航那个飞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住在旅馆住了两天，在那两天我觉得我实在也是进步了。耶和华以困难当饼，艰难当水，给我们吃，给我们喝，让我们碰到艰难，让我们被剥夺，亲爱的弟兄姐妹，被剥夺，被打击，感谢主，你真的要感谢主，你要有一个信心，你知道神为你所安排所预备的是好的，

0: 我们不是因此就消极，没有人比约瑟更积极了，没有人比加尔文更积极，没有人比万事都在上帝计划中的人的信念活出更积极的人生。我们不是因为上帝在做一切的事我们就懒惰，我们更积极，可是我们的确因为知道上帝在做最好的安排，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我们能克服这些艰难。我觉得我在旅馆那两天比以前碰到这一类的事情，比行程受到耽误或者受到一些拦阻，我觉得心态比以前好一些了，比以前更能够不抱怨了。哎呀，约瑟在监狱里那应该是天天抱怨嘛，恨每一个人，恨父亲，父亲为什么叫我去找哥哥，恨哥哥，恨米甸人，恨波提法，恨波提法的妻子，恨这一切后面的上帝，因为都是上帝在带领的。耶和华的话试炼他，感谢主，他不是恨的。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怎么跟他同在，我们知道耶和华跟他有丰富的同在。那个丰富的同在让约瑟，让你我都在一个非常恒逸的环境或者非常享受的环境，我们发出因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认识了基督，认识基督带领美善，但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讲命运，我们自己的遭遇实在我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这是主的美意，叫最聪明的人也知道自己有盲点。约瑟做梦总共做了三组梦，这个我在今天第三堂会讲。三组梦，这三组梦，第一组是他自己17岁的时候做的，梦见就是等于穗子跟他下拜，星星月亮跟他下拜。第二组梦是九正和善长的梦，第三组梦是法老的那两个梦。他能够解九正善长的梦，他能解法老的梦，但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梦是如何实现的。甚至他在解九正和善长梦的时候，他解得很好，一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有问题。怎么讲？他有100%的把握说，你们两个人三天之内一个人会死，一个人会回到法老的面前。他有100%的把握，所以他就对九正讲，我想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神叫他受辛苦，这个时候已经11年了，11年的委屈和痛苦，哎呦，心在跳了，上帝来救我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比这个法老身边的九正权力更大了，比波提法还要大，他可以救我。他知道他三天之内会出去，官复原职。九正啊，我在监狱里的状况你看到，我不是坏人，我善待你们，我真的不是坏人。你回到法老身边的时候，请你替我伸冤。约瑟有100%的把握，这个梦一定是如此解释的。因此我想约瑟有100%的把握，三天以后九正回到法老那里，他会被释放。别人的梦他都很有把握。7个荒年，7个丰年，约瑟一再讲，神一定会做成这个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九正被释放了以后，约瑟并没有被释放。哦，那也是很苦的2年的等待，九正把他忘记了。哎，人会忘记，神不会忘记啊。因由妇人忘记自己乳养的婴孩，即会有忘记，我也不忘记，神怎么会忘记？神让约瑟再等了2年，差别一个是无罪开始，一个是做宰相。我不是说你再等2年就要做行政院长，我是说那等候主的有福了。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每次唱的第一首诗，要等候主，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因着上帝的话等候。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样让我们走到经过水火最后走到那个乐境，我们不知道，这一生我们看不清楚的，但我们知道最终是美好，我们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美好的事，我们就更多的来认识他，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大能。在这里的在这认识当中，我们就发出像约瑟一样的力量，发出像约瑟一样服侍人的精神，发出像约瑟一样的办事的能力，发出约瑟一样怜悯的能力。这都是在逆境中因为认识上帝而有的。这我们在下一次会讲到，他所有的力量就在这里。你们意思是坏，但上帝的意思是好。我知道上帝有美意。 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上帝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个打击、每一个失望，都有那美好的意思？你从十字架、从耶稣的复活，你可以知道。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感谢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是他话语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会认识真理，应许我们会晓得真理，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神也借着神的仆人重复旧约里面的一句话，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认识我的良善，认识我的慈爱，认识我的智慧，认识我的圣洁公义和大能。我们务要追求认识上帝，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知道别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神的话认识你，我们借着听到认识你，我们借着诗歌认识你。主，帮助我们也借着十字架的道路认识你，借着委屈认识你，借着受苦认识你，借着你对我们的剥夺和打击认识你，认识你的真实。主啊，让我们一切平常所依靠的都被剥夺去，都被盗去，好叫我们知道主，唯有你是爱我们、救我们、帮助我们、眷顾我们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以上是今天为你播出的圣经讲坛，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在你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让我们一起来寻求神，跟随神，服侍神。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也有焦虑和不平安，我希望你今天就能够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使神的平安和喜乐可以进入到你的心，使你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将平安和喜乐带给你周遭的人。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欢迎您的电影，这是电影教徒牧师，
2: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思意念，没有哪只麻雀会掉在地上，也没有哪片叶子会腐烂。机缘巧合不过是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对神的儿女来说，不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重大事件通常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关于接下来要讨论的经文，我不得不多说一句，重大事件通常取决于王宫里不速之客的来访，以及不眠之夜的反思。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出于神的作为，然而他却不动声色，在暗中左右着各种事件、决定和计划，让他自己终极的计划和旨意能够得以成就。玉纸上的墨迹还没有干透，水落石出的时刻就到来了。以斯帖已经答应莫迪改和所有的犹太同胞，他将冒着生命危险去求见波斯王，劝他收回成命，免犹太人一死。他要求全体犹太人禁食，显然也暗示着他们应该为此祷告。三天的禁食现在已经结束，该轮到以斯帖采取行动了。就让我们打开圣经《以斯帖记》第五章，我们来看看这出话剧中动人心魄的一幕吧。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听起来，这真是小菜一碟啊。然而，波斯王对以斯帖表现出的这种不加思索的恩宠，令几个世纪以前的圣经学者们困惑不解。亚哈随鲁王放下手头的国家大事，不顾波斯国的君臣礼节，痛痛快快地说：“以斯帖，你快过来吧，在想什么呢？”然而，圣经上并不是这样记载的，要不然以斯帖三天前怎么会说：“我若死就死吧。”的确，他极有可能被当场处死。谁有那么大的胆量径直走进宫殿，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的事情比国家大事更重要呢？耶稣基督降生前的100年里，犹太学者们在希腊语的旧约圣经译本当中添加了一个段落，让这个故事听起来可信度更高一些。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以斯帖吓得要命，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一路穿过门廊，站在王的面前。王抬起头，龙颜大怒。就在他即将发作的时候，以斯帖瘫软在地上，面色煞白。王大吃一惊，从宝座上跳起来，上前一把抱住了他，不停地安慰他，直到他恢复过来。这听起来是不是更像是睡美人的故事呢？当以斯拉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受到神的漠视，没有添加任何生动的细节，因此我们只看到了第二和第三节的这种平铺直叙。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伸出金杖是一种宫廷礼仪，代表王接纳了以斯帖，让他免于一死，并且波斯王非但没有怪罪他或者把他轰出去，而且还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以斯帖身上，而把朝廷的事务放在了一边。有一次，州政府的交通巡警对雷达测速仪操作不当，导致我被错误地记录成超速驾驶，我不得不去了罗利市中心的法院来交罚单。
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刚好在那里担任法官，他曾经告诉我，如果我刚好路过他任职的法庭，可以随时进去和他打个招呼。所以在交完罚单之后，我就偷偷地溜进了法庭，正巧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庭审，坐在前排的是六个穿着橙色球衣的人，都戴着手铐和脚镣，而且被锁成了一排，他们一定是犯了什么事儿。我正打算悄悄离开，结果被我的那个朋友发现了，他冲我点头示意，让我到他跟前。我可不打算那么做，但是他一再招呼我，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沿着过道走上前去，好歹人家也是个法官，那是他的地盘，谁都得听他的。在场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我穿过一扇小弹簧门，从那六个人身边经过，他们都在盯着我打量，我该跟他们说点什么呢？你们好，如果法官对你们很严厉，可别赖我，我不认识他。我最清楚的感受就是，当时法庭上的一切进程都停下来了。说一千道一万，在这一章经文当中，现场的法官可没有邀请以斯帖进去打个招呼，他可是不请自来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波斯王宝座前的台阶下，常常站着一个手持利斧的人。当天下午，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眷佑，以斯帖早就身首异处了。然而，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第三节，亚哈随鲁王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他愿意竭尽所能地满足以斯帖的要求。你觉得我能给你点什么，你就只管开口。在第四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换句话说，我希望你忙完了手头的事务之后，到我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饭菜。对了，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宰相。这可真是神来之笔，以斯帖对哈曼也发出了邀请，这使得他的眼睛被内心的膨胀所蒙蔽，他一切的疑虑就彻底打消了。哈曼原本会想，王后连小命都不要了，急急火火地闯进朝廷，就是为了请大王共进晚餐吗？恐怕没这么简单吧，我得把这件事情弄明白了。然而，当他受到邀请的时候，想到可以和国王、王后共进晚餐，那份得意之情让他忘乎所以，哪有什么心思去多想别的，当场就跑到干洗店去熨烫自己的晚礼服去了。这里我需要多说两句，这并不是以斯帖原来的计划。本来以斯帖告诉莫迪改，三天禁食结束之后，他就会进去见波斯王，如果他死了也就死了吧，他会当众为犹太人求情的。但是在三天的禁食期间，神显然将智慧赐给了他，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让王和阴谋家哈曼单独和自己在一起，远离朝廷，远离媒体，远离国王会当众遭遇的那种尴尬。他居然会签署命令将自己最宠爱的妻子杀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将为了自己的愚昧而莽撞的决定一连失去两位皇后。所以波斯王和哈曼准时赴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这样吧，我请求你明天晚上再来吃饭，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有些注释书作者认为以斯帖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不是吗？国王和希特勒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就是那个受到魔鬼鼓动、令人胆寒、杀人不眨眼的犹太公敌。显然，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以斯帖都胆战心惊，但他努力装出很开心，一副正常的样子。还有人指出，以斯帖在波斯王发现他的意图之前，使出浑身解数，让丈夫对自己言听计从。千百年来，妻子们早就把这种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了。不过，这种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在第四节，王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早就承诺应允以斯帖的任何请求了。他根本不需要王再次打保票。实际上，当他再次选择拖延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激怒亚哈随鲁王。我认为是神在感动以斯帖，采用了缓兵之计。从以斯帖的角度而言，他或许太害怕了，或者在那一刻僵住了，或者失去了胆量。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是他的计划，让以斯帖务必等到第二天晚上再提出请求。酒足饭饱之后，亚哈随鲁王将会经历一个不眠之夜，神要在他辗转反侧的时候促成一些事情。哈曼计划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莫迪改解决掉，然后晚上再参加第二次宴会。以斯帖对此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一旦哈曼得逞，那么第二天晚上，就算以斯帖在波斯王面前给犹太民族求情，也已经来不及救他的养父莫迪改一命了。我们要记住，以斯帖计不是要启示出人的聪明，而是要生动地彰显出神的智慧、全权和隽永。除非神在当晚改变事情的进程，不然莫迪改将会在24小时之内被绞死。必须要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才能让莫迪改在波斯王面前蒙恩宠。然而，这不是以斯帖所能做到的。以斯帖的仆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宴会用过的餐具，莫迪改就将面临极大的危险。第九节让我们了解到了其中的原因。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显然，莫迪改知道以斯帖已经受到王的欢迎，此刻莫迪改已经脱下麻衣，进到行政大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了。当哈曼穿过朝门，打算回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向他鞠躬，但唯独莫迪改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在椅子上纹丝儿不动，甚至都没有欠一下身子。这是对宰相的公然羞辱。当所有人都对高傲的哈曼低三下四的时候，莫迪改的举动无疑是极大的挑衅。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哈曼好歹忍住了。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让他扫兴，毕竟他刚才再度受到邀请，第二天还会和波斯王以及王后共进晚餐。在此之后，他自然会找时间来收拾莫迪改的。所以，第十节告诉我们，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自言自语着，待会儿我要告诉他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活到这把年纪，这是迄今为止最快乐的一天，明天将会更加美好。现在我们来看第

十一节。他们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一直说个不停，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塞斯，他最爱的就是自己，他对自己如痴如醉，就是个自恋狂，一切都得围着他转。你有没有过和这样的人相处过呢？他们被邀请去了什么地方，就一定要告诉你别人邀请他们的原因。他们一旦获得老板的提拔，就一定要告诉你他们配得上升迁的原因。他们要是买了什么新的东西，你不看也得看。他们如果去什么地方旅游回来，那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要忍受着他没完没了的讲解，他们还会不厌其烦地展示自拍的照片。在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呢？我记得自己在营会当中学过，童谣是这样说的：当你在各方面表现完美的时候，哦，谦卑是多么的困难。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镜子，因为我看起来一天比一天漂亮。营会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属灵经历。这首歌谣恰恰也是哈曼的最爱，每当有机会，他总是会唱个不停，唱给每一个不排斥的人听。现在他妻子西里斯和哈曼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他们以前就听哈曼一再夸耀自己拥有的一切，他的儿子们、他的工作、他的财富、国王对他的器重，以及他对波斯王国所做的一切贡献等等。哈曼简直就是一个硕大的热气球，自我膨胀、自我抬举、自卖自夸、孤芳自赏。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尽管他持续地夸耀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妙，他是多么了不起，然而他的内心一点都不快乐。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这就是人的天性，我已经有了99样东西，但是我想要100样，就是最后那一样没有到手的东西，让我无法享受我所拥有的一切。亚哈王也是这副德行，他撅着嘴回到卧室，他的妻子耶洗别来到跟前问他：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亚哈说：我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但是他不卖给我，这让我很不开心。你知道吗？亚哈王已经有很多的葡萄园、果园、仆人和财产了，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还想要更多。就是那样东西让他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浑然不觉。我有2个5毛钱的硬币，它们都很小，可以放在手心上翻来覆去的观察，但是如果我把它们紧贴在我的双眼上，我就什么也看不见。想一下吧，2个5毛钱的钢镚就能挡住我的视线，让我看不见任何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你的视线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得不到而又放不下，以至于你都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呢？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和哈曼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只想取悦自己，我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我们的身份、感受和期望。我们自己是最应该得到友善对待的。在属灵成长方面，我们最大的挣扎就是我、我的和我自己，不是吗？我们多么盼望神把一切阻碍我们视线的东西都除掉，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神，看到彼此，从而让我们看
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让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最爱，让我们也甘心的向他全然委身。正像诗篇73:25所写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哈曼渴望做的那件事，最终将成为他毁灭的根源。他的妻子和朋友们给他出了个邪恶的主意，在第14节，他们说：“不如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明早酋王将莫迪盖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复习。”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以斯帖对此一无所知，他安排第二天晚上的宴席似乎已经太晚了。莫迪盖也不知道他将在第二天早上被捕，并且挂上绞刑架。波斯帝国的做法是把一根杆子削得很尖，然后将死刑犯刺穿，挂起来示众。杆子被立在高台上或者是半山腰。西利斯告诉他们，那个架子至少要20米高，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糟糕透了。除非神在当晚动工，不然莫迪改必死无疑。神也的确再次动工了，他掌管着人的头脑和心理以及周遭的环境，为要成就他自己完美的旨意。第6章的第1节就提到了神让人失眠。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我很喜欢这一幕场景。王在他自己的寝宫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他打开报纸，希望无聊的新闻能让他犯困，可是不行，不管用。然后他吹灭了灯烛，开始数羊，还是睡不着，反而越数越清醒。没办法，他只好叫来一个侍从，给他念一下历史上的今天。这就相当于美国的国会议事录。波斯帝国官方的历史记录非常详细，每年都有大量的卷宗。然而，这个侍从翻开的那一页，却记载了一次未遂的阴谋。有一次，有人密谋刺杀国王，被莫迪改知道了，他就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又转告了波斯王。那是5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在这个时刻回忆起这件事情，不但让王想起以斯帖和内阁大臣莫迪改的忠诚，更是让王遭遇了尴尬的局面。当时他随口问道：“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换句话说，那个史书上有没有记录我是否报答了莫迪改5年前的救命之恩呢？侍从很快看了一下后面几个段落，回答道：“没有赐他什么。”这可不是波斯帝国的传统啊。波斯王曾经把国土封给那些忠诚的将领，还让一个救了他弟弟的人担任西里西亚的总督。亚哈随鲁的父亲和祖父也曾经把珠宝、礼服等贵重物品赏赐给他忠心的臣民。他的高祖居鲁士曾经把佩戴着金马鞍的骏马、纯金的宝剑以及华丽的波斯长袍赏给一位忠诚的将军。这些人还被赋予特殊的称号，国王的恩人。可是这一次国王却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更要命的是，他从记录当中听到莫迪改是个犹太人。这下子可麻烦了，不是吗？
他已经下令要处死犹太人，现在他怎么能够提拔他们当中的一员呢？大概是他太过于心不在焉，以至于忽视了莫迪改的籍贯和他自己前几天签署的谕旨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哈曼从来就没有具体说明他打算除灭哪个民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这堂课是谈到智育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小孩子成长当然有灵性方面的，有品格方面的，当然今天特别是谈到智育，也就代表说包括在学校的这个学习方面的各种的东西。那么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圣经本身有提到关于智慧方面一个属灵的原则。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这边所说的智慧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涵盖着所有人生的智慧，但是并没有排除，实际上是包含着我们所谓的读书做功课学业方面的那种的智慧也是包含在这个里面。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这节圣经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本末倒置。换句话说，整个人生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箴言告诉我们，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认识神。不要本末倒置，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一心一意的栽培你的小孩子去上哈佛、斯坦佛或者去丹佛什么佛，你想到就是让他去读这个，然后呢去教会那就有空就去嘛或者说功课不忙就可以。换句话说，你的本末倒置就是说，你把学业上的事情看得比灵性上的更重要的话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自食苦果。你的小孩子可能上了很好的名校，但是信仰上他失去了，道德上可能堕落了，那个时候是后悔莫及。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智慧的最高是对神的认识。第二件事情，这节圣经也提醒我们，神是一切的源头神创造一切，神掌管一切，神是一切的源头，包括智慧的源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在常常碰到困难，学业上碰到困难的时候，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就有这样一段应许，我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可以向神求，神就必赐给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向神求智慧，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向神求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跟师母在这堂课里面谈到很多管教儿女的这些原则经验。当然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是的确参考了很多的书，包括基督徒写的书，也包括一些一般的儿童教育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所写的书。但是更多的部分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换句话说，当我们教小孩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们这种课的。我们教小孩的时候也没有读一大堆书。中国人说的对哈，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你每本书都相信的话呢，哇，你读起来就很麻烦，管教起来也很麻烦。今天很多年轻的父母管教小孩，有的时候是动辄得咎，就是生怕怎么样，就是书看太多了，而且又是没有选择性的看。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真正去读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每次碰到困难，我们都在寻求从圣经中找到答案，我们也求神亲自来教导我们。觉得这是师母最喜欢说的话，就是说最好的老师就是神，最好的教科书就是圣经。的确在我们所有教导小孩子很多的经验常常是来自于圣经当中的教训，来自于我们从信仰中从祷告中所学习得来的。那当然当我们在看这些书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我们从经验中学习来的，其实后来也有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儿童教育学家呢，似乎不约而同的也找到一些共通的结论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是提供大家一些帮助并不是说用这个来取代圣经或者取代你自己个人的寻求从神的引导，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或许能够缩短你很多不必要的这些时间。 因为同样的，我们也自己从一些错误当中学习了很多。所以属灵的原则很重要，认识神，教导你的儿子认识神，而且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一些原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下面有几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几个方面，有一些是从，我就说过，从一些像等一下我要谈到这个儿童心智发育的这个阶段，这些是这些年以来，大概这四五十年以来，很多儿童心理学家，还有脑外科神经的这个医生，还有今天的教育学家，经过很多年的研究，慢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刚这边等一下要讲的，小孩子成长的时候，他的这个智力的发育有一个过程的，这些发现是最近这四五十年来的结论。所以我告诉你，1950年、60年以前所写的叫儿童教育的书，你大概都可以丢到垃圾桶，那些结论常常是错的，常常是错的。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人最近刚过世，叫做 Dr. Spass， 他在1950、60年代写了一些书关于教养小孩子，在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教育小孩子的 Bible 的圣经。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是1980年代还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的话，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写的那本书丢在自治楼里去，因为我那本书害了很多的这一代。1960、70年代哈 ，hippies 出现的时候，很多是受到 Dr. Spass 那本教养小孩的圣经的影响，是错误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全部是错的，但有很多基本的观念是错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对这些阶段的了解，会帮助我们，你要怎么样帮助你的小孩，也帮助我们怎么样管教你的小孩。首先，大家的发现是，第一岁到六岁的小孩子，哈，六岁以前，就说上 kindergarten 以前或上小学以前的小孩子，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逻辑思维的能力。什么是逻辑思维能力呢？我们常问小孩子哈，比如说他的手套掉了，你问他说，你掉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那小孩最后讲的这句话，他是真的不知道，但是爸妈常常就打他，为什么？怎么说也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你刚去哪里？刚刚，我不知道。他没有逻辑思维，就是说他不知道前一分钟在坐哪里。如果你问他说，你昨天说了什么？昨天是什么？他不知道昨天，那你不要问他前年。所以这是为什么师母说管教的时候要三个原则，要快，要狠，要准。为什么要快？因为他没有逻辑的。如果说好，我回家好好的对付你，你到了回家以后他已经忘掉了，然后你揍他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很冤枉，怎么了？我有怎么样吗？你说两个小时以前你刚刚在哪里的时候，你刚刚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他没有逻辑思维的时候，即使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排出次序的。他手套掉了，如果我们的通常想法就是说，你刚刚去哪里，刚刚的前面去哪里，在前面去哪里，然后一路走回来，对不对？小孩子他没有逻辑秩序，他会记得我好像也去哪里，也许去哪里，他先去哪一个再去哪一个，他搞不清楚，因为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他也没有抽象思考的概念。什么叫抽象思考概念？你的三岁小孩子，譬如说今天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不要做，他做了，然后呢，有的好心的妈妈，尤其是很有爱心的妈妈，就跟着小孩子说，你知道吗，妈妈好伤心哦，你要妈妈伤心吗？小孩子一副傻傻的样子，哦，妈妈很好玩哦，很好玩的样子，哦，我再来一次。他不懂得什么叫伤心，什么叫伤心，所以要快，要狠，要准，要狠一点，打下去哭了，你要不要挨打？哦，不要。因为挨打这件事情呢，是具体概念，伤心，妈妈爱你，不要做，要做乖小孩。什么叫乖小孩？除了给他糖吃，哦，就跟就有时候跟训练狗一样，给他糖吃就是乖，打屁股就是坏，他就知道了，这是具体的教导法。那如果你用抽象概念，就是说要做乖小孩，要好。什么叫好？什么叫乖？对他来讲没有概念的，所以你讲道理讲半天没有用。这是为什么圣经上提到小孩子管教的时候要随时管教，就是上次师母也提到哈，箴言13章提到了随时管教。那个随时管教的希伯来文是在早晨管教， 啊，当然有些小孩，有些家长就是一早起来就开始杀猪宰羊一样子，就全家就鸡飞狗叫，就是全部小孩一个个揍他，打起来了哈。什么叫及早上管教呢？其实不是早上，就是及早，越早越好。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时候开始管教你小孩子？一个月就可以开始了。你要说，哎呀，太小了，不是，小孩子越小就要开始。但是你要记得，一岁到六岁以前，因为没有逻辑观念，没有抽象概念，所以要有具体的事物，所以你的管教方式要用赏罚分明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要用杖打你的小孩子啊，不是真的要把他打断他的腿，不是这样打法。但是越小的小孩子，你要赏罚分明的打的管教，明显的赏跟明显的罚。现在心理学家发现了。那我为什么刚刚说那个 Dr. Spouse 他的育婴百科全书怎么说的呢？啊，小孩子别碰他，不要打他，你打了他，他一生的心理都受伤害。所以很多妈妈就，不要碰他啊，就不能打他了。那么学校里面也是说要爱的教育，不能体罚。那现在的教育学家发现错了，越小的小孩子越需要打，但不是狠狠的打啊，也不是乱打。但是必须有严格的管教，否则小孩子都完蛋了。这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儿童的这个心智上的成长是有关系的。那么不单是如此，因此在品格上的管教是如此，在智育啊心智发育方面呢，你也要学习一件事情，你必须用具体的东西来教他。怎么样叫教他呢？你跟他讲话，你跟他说故事，看图画，具体的东西来教导他。大概在六岁以前，大部分的教育学家不会鼓励你去做太多的，譬如说一些数学方面的东西，或者太过于抽象的东西。譬如说学语文，语文的话呢，简单的语文是可以，可是你要提到文法的话呢，不需要。台湾有一些家长热心过度，你台湾很多补习班很会做广告。台湾有个补习班的广告怎么写呢？他说，不要让你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是什么呢？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广告。别的小孩子到初一开始 ABC， 你的小孩子上幼稚园就会上 ABC 的话呢，哇，别人还没跑嘛，因为初中一年级开始教英文，我幼稚园开始读英文的话呢，等于说就在赛跑，人叫做偷跑。别人要十二岁开始读英文，哇，我六岁就读英文，赢你六年，那不就是赢你了吗？所以他是说，你要让你的小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线的话呢，来上我的儿童英语班。可是从教育学的观点来讲，不见得对的，因为在某个年龄以前，有些东西不适合学习的，因为有些东西需要有逻辑思维，需要有抽象概念的话呢，你太早的学习效果不好，效果不好。那么反过来，你很简单的就是跟他讲话，说故事给他听，看一些图画，带他去公园，做一些脑力方面的刺激的东西，就会有帮助了。那这一点我要提醒呢，就是说为什么师母有一次常常提到说鼓励做母亲的留在家里带你的小孩呢？因为儿童心理学家跟这个脑神经外科的人发现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最后会提到哈，有一些特殊症状的小孩子会有一种有一种叫做 late bloomer， 就是慢半拍的人，还有一个小孩叫 slow learner， 就是学习很慢的，有学习障碍的。有一些是天生的遗传的问题，但是有很多是后天的影响。那怎么样的人会变成 slow learner， 就是学习很慢的人呢？他说有一大半的人不是因为遗传的，是因为从小，特别在很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从几个月到两三岁之间，他缺乏外在的刺激。什么叫刺激呢？像你妈妈跟小孩讲话哈，你就逗他，比如说他根本不会听，也不太会讲，但你就瞪着他，你很乖啊，你很好啊，他看着你，看着你也是笑笑，哎嘿笑笑，你就带他讲话。你知道这是在脑力在刺激，因为脑神经外科发现哈，这个脑小孩生出来的是那个脑，它有很多的这个接触点，然后呢，脑的那个斜是细的神经，慢慢在发育的时候，跟外在刺激有关的。你跟他讲话，看一些图片，听一些声音，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会刺激那个部分，使他脑神经的那个延伸好像须须一样，那个东西啊，成长比较快。那有些人成长得快的，成长得好的，他将来智力的发展就很好。可他说， 大概在3-4岁以前缺乏刺激，他成长得很慢，以后他就变成终身的学习障碍。所以最后我会提到有 slow learner 这种学习障碍的人，他说大部分不是天生是这样子的，但是是在3-4岁以前不够脑力的刺激，以至于造成这个结果。可造成这个结果以后， slow learner 是终身的，是终身无法改变的，因为脑子发育到一个时候它就停了，就不会继续刺激的啊。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在成长的。所以当你的小孩子交给保姆或托儿所的时候，有的保姆很好，有的托儿所很好，他可能很有爱心，他可能常常跟他讲话，做这个做那个，但大多数的保姆，如果他带6个小孩，我举个例子，我在新竹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夫妇，太太也是上班，那么他就是他上班回家拿小孩子领回家的时候，他小孩子常常哭，每天哭，而且不吃东西。那他在问我说怎么办的时候，那我就稍微问几个问题，我就问他说，那你小孩子不吃饭，他送去保姆家嘛，我说他在保姆家吃饭睡觉怎么样，他说没有问题，他交给保姆吃很快，他吃是最快的，睡觉保姆说睡觉，他就嘣就睡觉，可是一回家就不吃不睡。我分析给他听，很简单，你在保姆家的时候，反正他们台湾的规矩是他会送奶粉到这个保姆家里哈，吃的东西是母亲要送的，送奶粉，要吃不吃拉倒，对，反正6个小孩6瓶奶，咚咚咚咚，你要不吃你不吃，时候一到该睡觉了，通通拿起来，你吃半瓶吃一瓶不管了。所以小孩子慢慢就学乖了，不吃我倒霉。所以那时候在保姆家奶瓶一丢，那小孩子呼吸得光光的，回家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要跟你有的闹的，有点跟你磨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在托儿所是怎么样，台湾也有些托儿所更糟糕的是，因为保姆为了照顾太多小孩怕他们吵，我不是说所有的托儿所都会这样，我不要吓你，但是在台湾真的有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托儿所里面他们在牛奶里面加镇定剂，就是某种轻微程度的安眠药，吃完了小孩子呢吃完奶保证都睡觉，那一睡觉呢保姆就轻松了。不然你看我5-6个小孩或者一堆20个小孩，哦，一哭起来的话怎么办，让他乖乖睡觉，怎么乖乖睡觉，吃安眠药嘛。问题不是那个药，而是我就说通常作为保姆带小孩的话呢，他不会一个对一个，他也不会跟你讲话花时间在你小孩子身上的，所以担心的问题不是说小孩子从小一直在吃安眠药怎么样，那个药的问题是小事一桩，可能不会有终身的影响的。可是他从小没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话，跟他那个，所以你要知道孤儿院长大的小孩子很多的人智力上比较弱，为什么？孤儿院的小孩谁管了？对，保姆再有爱心，你一分散到10几20个人的时候，爱心只剩一点点。所以小孩子从小生长的过程中缺乏刺激，这对他以后智力的发育会造成终生无法改变的一个伤害。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9月2日，受造物以颂赞回应。参考经文：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以赛亚书55章12节。以赛亚书55章捕捉了神与他创造的世界那深厚和快乐的关系。这张圣经欢乐地清流出造物主与他的创造的联系。以赛亚描述的是回响，神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和谐地往来回荡。以赛亚指出，地球的生命循环是何等奇妙，有播种和收割的季节，也有赐下来浇灌大地的雨和雪。我们或许不能时时看到某一场雨的效用，然而撒在泥土里的种子得到水的滋润便开始发芽，那些新芽长大成为谷物，谷物便为我们提供食粮，那个静静的开始最终成为丰足的收获。对神的子民来说，这个意象带着深厚的意思，他们明白，纵使他们有一条河或一个水源，如果神不赐下雨或雪，他们也没法生存下去。在面对旱灾时，他们当中有些人会转去敬拜其他国家的神，以为那些神或许能赐下雨水滋润他们的农作物。可是这种想法只会带来虚假的希望。神借着以赛亚呼唤百姓归回，信靠和感谢这位管理世界和其中一切的独一真神。今天，我们就拨出一些时间来思想神是何等美丽，又聆听去寻求和信靠这位独一信实的真神的邀请吧。他必为我们提供一切所需的。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尊你为创造的君王，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必定会时常供应我们所需，愿我们能更深和单单信靠你。奉耶稣祈求，阿们。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盼望你今天也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从参孙的生平发现，当我们吞下试探的诱饵，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发生了。这位力气很大的人突然变得软弱了，这个人奉派是要得胜的，却成了受害者，这就是罪捆绑人的效果。香天牧师要结束受试探时站立得稳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香天牧师传授我们四个策略，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而不是受害者啊。我们也将要学习如何砍断罪恶习惯的绳索，让我们得以自由。参孙让好色的双眼主宰自己的生命，最后却瞎了双眼，这是多么可悲的讽刺啊。我们很高兴您今天收听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向天牧师今天的主题是受试探时站立得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前两次的节目，我们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谈到试探这个主题，特别提到受试探的时候要站立得稳。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的14章、15章以及16章，这里面我们所找到的一些信息内容。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所谈到的后半段的内容。参孙和错误的群众鬼混，也结交了错误的异性的朋友，于是呢，这个大力拉就把参孙就引进了他的圈套里面。我们看到士师记的16章第6节，16章6节就说，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呢？如果你听到第6节，你就非得十分的迟钝，才会看不太懂大力拉的圈套。大力拉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强壮呢？因为我们打算要把你抓起来，你只要把秘密告诉我们，我们就能控制你了。这个参孙心里想说，那真是好玩极了哈。于是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把好多有趣的点子来告诉大力拉。你看，他首先他就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呢，这个大力拉就这么做了啊。他很快就准备了还没有干的那个青绳子来捆绑，把参孙给绑住，然后就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喽。就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的16章第9节哈，这个参孙就挣断绳子就出来了，非利士人就说，我们上当了。所以你看，参孙他力气的根由，这些人还是不知道。接下去到了士师记的16章第10节，这个大力拉又回到参孙的身边了，又要对他说了，哎呀，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捆绑你呢？于是参孙又给他下面一个计划哈，参孙就说啊，人若用没有使过的这个新绳子来捆绑我，那么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了。参孙这个家伙本来应当去拯救以色列人，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你看竟然和这名梭列谷的这个女孩子在那边厮混啊，谈到那个新的绳子、青的绳子之类的事情。于是非利士人又去这么做了。圣经上说，参孙又将手臂上这个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于是大力拉又对参孙来说了，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呢？参孙就回答说了，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法柳，等一下，你注意到发生什么事了？虽然很好玩哈，但是你看，已经很接近这个神圣的事情了，不是吗？你我都知道，这个参孙他的力气不就在他的头发里面，因为头发是他力气的一个记号，提醒他是有愿望在他身上的。因此你看，他边玩边想，你何不把我的头发和这个纬线一同织在一起呢？于是这个大力拉这么做，你看他开始对于神圣的事情也开始放肆了。所以你看，那就是他的第4个问题，他没有很认真的来看待拿细尔人这样的愿望。让我们把拿细尔人的愿我们改成神哈，他没有认真来看待这个神。他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为了拿细尔人的愿望而将他分别出来，他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心里想说，哎呀，我比那个愿望还大嘛。于是参孙他就说，你何不织我的头发呢？于是这个大力拉呢就这么做了，他把参孙的头发与那个纬线就一同织在一起，用这个橛子把它钉住。所以就又说了，哎呀，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喽？这个参孙又醒过来，就是头一动啊，就将那个这个机子上面那个橛子纬线啊一起都全部都拔出来了，他力气还在。所以继续请你看士师记的16章第15节哈，16章的15节，参孙又要受这个女人支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16章15节，大力拉就对参孙就说了，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为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16节你特别注意哈，这边就说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
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所以你看，最后参孙他只好就把这一切都告诉大力了。突然之间他陷得太深，已经没有办法自拔了。参孙那一个时刻必须要做的只是恍然大悟，说哎呀糟糕，我陷得太深了，应该要抽身了。接下来我要读一小段话，好，是从一个德国的牧师潘霍华的他的一个小册子所引述出来的，这是有关于试探的这个小册子当中他写的最好。我只是想读一小段来给你听哈。他谈到了情欲到了没有办法回头的地步，所以请你来仔细听哦。啊，这是潘霍华牧师，一位德国的牧师，他所写的。这一刻神对我们而言是非常不真实，他再也不实际了。男人啊，岂不是都有过那种经验吗？现在唯有对那个受造物的那个欲望是真实的，唯一实际的就是魔鬼。撒旦不让我们恨恶神，而是让我们忘了神，忘了神。现在这个力量的证明又添加了谎言。啊，听好下面一句话哦。这样挑起的情欲就把心思和意志笼罩在那个深不可测的黑暗里面，清楚的分辨和做决定的这个能力呢，已经完全从我们身上给夺去了。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你看，诱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放下那个饵，就是鱼饵啊，钓鱼用的那个鱼饵来引诱，放下饵来引诱。饵放下来了，鱼从藏匿的地方出来了，看见了那个饵，于是呢就向前面去游过去，去咬它，咬那个饵。在行动的时候呢，从属灵上来说啊，就是把神给遗忘了，把神给遗忘了。那个饵是真实就在眼前的。所以你看，在那短短的时刻里面，他只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哎呀，那个饵多么的讨人喜欢呢、啊、事实上也是对的，不过就那么一下子而已。这个时候你看，参孙已经对大力拉说了，你就剃我的头吧。其实圣经上也是说，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士师记的十六章第十七节，他就把应该要对神所做的事情，却是对大力拉，对这个女子，对这个女人做了。有关于试探方面，我要传授你一件非常实用的经验哈。我和你一样在打这场仗啊，像念牧师一样，我一样每天要面对各方面的各种的试探，包括肉体、情欲各方面的。我就发现，如果我能够尽早停止这项过程，那么我就安全了。然而呢，有一个地步我就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就是如果我走到那么远，那么我就完蛋了，我就完了。你看参孙就是这样，他就竟然去迎合着那个试探，他在那边乱搞那个男女的关系，在那边到处的鬼混，所以一直到了他没有办法回头的地步。所以你看，现在他竟然在玩弄某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神并不真实，所以你看，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是告诉了大力拉。我想如果参孙他停下来，走出那个房子，去到街头，举起他的双臂说，神啊，请你将这个时刻我所需要的力量来赐给我，我好软弱啊。听众朋友，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这么做。潘霍华谈到了肉体的试探，哎，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圣经里面谈到逃避哈，逃避这个字不只是意味着逃跑，而也是意味着就是要逃往神，就是你的避难所，神就是你的避难所，你要逃到神的那边去。所以我要告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我要告诉你，女生啊，男生能够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呢，就是要欺骗你，利用你私下独处的时候，他在这个热情洋溢的时刻会告诉你说，那个显示了他的爱情，对你的爱。不是的，我告诉你，不是的，那个只是显示了他的热情。男生以为那个就是爱，那是他自己想的。
你是很有智慧的年轻的女子，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得要为你自己成为这个设定界限的那一位。收音机旁的男生啊，我要对你说，像这样去欺骗一个女生，就好像这个女生她在你面前穿着这个挑逗的衣服是一样不公平的。男人如果想要玩弄女人的感情是很容易的，正如女孩子女人想要用她的身体来玩弄来挑逗男人是一样容易的。如果我们别的没有学到，至少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本身并没有力量，有一个地步是你没有办法回头的。

0: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的透视》，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请你看《士师记》的16章21节哈，《士师记》16章21节，那个无可避免的后果来了。这个世界体系有两大的谎言，参孙以他自己作为例子向我们阐明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你请你看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哈，他们对付参孙身体的什么部分呢？就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那些非利士人比这个参孙还要认识他自己，他们不希望非利士地有一个某个变态的人物，好，所以呢，他们就剜了他的眼睛，就是把他的眼睛给挖出来了，就是他们把参孙的眼睛给剜出来，就是挖出来，他们把参孙就看成是一个没有办法自理的一个小丑。所以有一本书上就关于参孙的一章哈，标题就是冠军成了小丑，冠军成了小丑。当时的非利士人就剜了他的眼睛，把他丢进监狱里面，他们是用铜链来拘锁他，于是参孙他就在监牢里面，监房里面就推磨了。很久以前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哈，罪使人盲目，罪捆绑人，罪使人推磨。你看那个是真的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仍然行在罪恶当中的话，你就会晚上睡不着觉的，被罪恶所纠缠不清的。因此呢，你看非利士人他们就剜了参孙的眼睛，把他丢进到那个非利士地的那个肮脏的监狱里面，那里面有囚犯他们的粪便，还有他们所吐出来那些呕吐难过的东西。结果后果是什么呢？第一，参孙变得软弱而不是刚强了。所以世人说，看哪，你想真正刚强吗？你能够应付那些试探的？不，我告诉你，那会使你更软弱的，会使你软弱的。参孙你看他就变得软弱而不是变得刚强。第二，我们看到参孙他受到奴役而不是自由。他原本应该，他有力气的时候应该去征服非利士人的，但是他却怎么样，却成了非利士人的受害者。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如果你想和罪打交道的话，每一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每一次都会发生。有一个年轻人，他公然的生活在罪恶当中哈。有一天晚上他进城去，就和另外一名妇女就同宿，就睡在一起。之后呢，他又很怕染病哈，因为这个妇人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身上有不好的病。这个人他就醉的喝的醉醺醺的，走路摇摇晃晃的哈，就和另外一个人说话，然后就找到我，前往唯一的点到灯的地方，也就是教堂。那天晚上他就跪下来，他说，我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主啊，我养成了一种坏习惯，你一定要帮助我戒掉这个坏习惯。听众朋友，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么祷告。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合作无间，在基督的事情上彼此的劝勉。可是我一离开那个地方呢，他就回去那个村子里面了。你看这个奴役的生活又得胜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呢？我刚刚举的例子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却不能安慰人。我想要说的是，那个年轻人他火热的追求耶稣基督，可是他怎么样？他没有，他妥协了，他打输了这一场属灵的战争。其实我离开那里以前，我还谈到这件事情，他是好像一笑置之，认为好像那只是好玩罢了。所以首先听众朋友，容我建议，我们必须要对抗我们自己的关心焦点。如果你想要得胜的策略，你就必须要对抗你自己的关心焦点。有人的关心焦点是同性恋，这种事情好像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其他的国家，欧洲、美国甚至中国也是，好像越来越多了。有人的关心焦点是婚姻以外的不正当的那种性关系，你知道自己错了。有人的习惯可能是更亲密的那种肉体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对抗，要对抗那种关心焦点。所以我所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有系统的去背诵圣经的经句，以敬虔的思想 以敬畏神敬虔的思想来取代那个肉体情欲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听众朋友，我们就要学习如何的来管理我们的眼睛，管理我们的眼睛。旧约圣经在约伯记的31:1，他这边就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收音机旁的男性们或弟兄们，你一定要立下那种约定，否则你会恋恋瞻望的。看第一眼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你看了第二眼，然后你就恋恋瞻望，就一直想要看下去了。如果你随便看一眼就继续走，你绝对不会惹祸的。所以约伯说：“我立了约，我发了誓。”在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3-8，也是谈到如何来控制你的肢体啊。所以你要锻炼你的这种对抗罪恶、对抗试探、对抗这些不好的这些的技术。所以我第二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保守自己的闲暇空暇的时间。所以请你要记下来哈，如果是学生们，你放了暑假有了闲暇，你不可以有这个好像哎呀我们来丢铜板来决定吧，随便哈，这样的一个随便态度，不可以的。即使你是在一个圣经营会里面来服侍，你也可能会有闲暇的啊。所以如果你不为你的暑假要定一项计划一个方案的话，那个空闲时间，那个闲暇时间可能就会杀了你的。所以你一定要保守那个闲暇的时间，否则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啊。但愿那个成为你处理闲暇时的哲学哈。祝你玩得开心，能够享受闲暇，能够轻松愉快的。我想啊，我们都需要那些自由自在的时间，不过呢，即使是在自由的时候哈，这些时间也必须要好好的保守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就是那样跌倒哈，大家去上战场去打仗的时候，这个大卫王他却是在屋顶，他的王宫的房顶上，在那边散步。所以那个就是他悲惨的人生结局的一个开始。我的第三点建议就是，我们的亲密同伴、亲密的伙伴必须要经过筛选的。所以你要好好的检视你的同伴吧，仔细来打量你花时间相处的人到底是谁。所以我要给你一项基本原则，除非你把交往的对象清理干净的话，否则你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命来清理干净的。我再说一次啊，除非你把你交往的对象去清理干净，否则的话你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命清理干净的。肮脏的同伴就会使你过一个肮脏的生活。我第四点建议给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对于神所起的誓必须要持守。我们怎样小心地保守婚姻的誓约，也要保守我们为持定纯洁而起的誓约和承诺。这个誓约在新约里面的罗马书12:1-2哈，特别是让你周遭的世界啊，把你压挤进他的模子里面啊，就是不要让这些的东西来使你成型哈。所以我建议你一开始独自站立的时候，你就要回想那个誓约，在主面前要诵读，你要说：“天父啊，我想要从那里开始站好，无论的哪种试探临到，我都想要认真来看待那个誓约。”美国以前有一个总统叫卡特，他为人很有趣哈，我必须说我很佩服这个卡特，他公开的表明他的信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立场哈。他在一所大学里面演说，听演讲的学生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炮火是非常的猛烈。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跳起来说：“我告诉我们你和神的关系是如何。”这个以前的卡特总统哈，以前的美国总统卡特，他就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不以这个信仰为耻。过去10年来，我借由基督而与神有了更亲密的关系，这是有关于隐私的问题，也是我不引以为耻的问题。我希望我总统任内所做的决策能够由我所相信的原则来指导、来引导。”所以你看，卡特他很有胆量，他很坚定站立，只是宣告：“我对基督的信仰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啊，在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那么说是一回事，向朋友们表态却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听众朋友，你呢？那样的宣告会帮助你开始独自的站立。最后让我们低下头来，我不在乎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立志过好，但是不可以让魔鬼告诉你说那是没有用的。现在时候到了吧，你应该要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要写在你的心板上，当成你的座右铭，它会充满你的生命的，帮助你选择约会的对象，选择人生的伴侣，选择工作，选择闲暇时间应该要做的事情，选择同伴。所以你应该要接受挑战，在职场上，在你工作单位上，要宣告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你暗暗的相信耶稣也够久了吧，现在是不是到了你开始应该要说不的时候呢？不，这是违反我的信念，就算是冒着失去朋友的危险我也不会屈服的。也许现在就是时候到了，你应该要让耶稣基督来做你整个思想的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借由那赐给我们自由的圣灵大能，祈求你把真理和这些独自站立的这个原则黏进我们的心思里面。我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尽力地发展出平衡积极的态度，以至于在黑暗的时期，当耳放下来，他们孤单一人，只有你在看的时候，这些态度就能够帮助他们。我祈求你真实的动工，甚至带我们在需要紧急注意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一个激进的决定。我们祷告是奉那位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使我们无可指责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三次的节目谈到有关于在试探的时候如果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盼望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所获得。我们必须要记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试探是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的，不论你是男人女人，不论你是年轻是中年是老年，只要我们有肉体有身体，我们就都会遇到这些试探。盼望你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给你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在今天这节目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有关于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的信息，也是正式告一个段落，完全的结束。盼望听众朋友有所帮助，愿神能够帮助你在你的往后的生活当中真正能够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哈，无论你家里的教会的个人的各样的问题写信给我，我可以为你祷告，也会关心你的。好，你写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哈，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关于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一系列的信息，您是不是蛮有收获呢？希望您能够来信与我们分享。那么下一次向天牧师将要展开另外一个新的查经系列，那就是关于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我们要来看看神如何依然掌权。好，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再相会了。祝您平安，再会。
2: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有一句老话说得很好，预备好了就是胜利的一半。神确实是在预备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穿越旷野，然后前往应许之地。在民数记第七到第九章当中，神预备的工作仍然在继续。事实上，摩西记录这些事件的方式也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神的预备工作即将完成，神的百姓也已经准备好跟随他继续前行了。按照时间的顺序，第七、第八和第九章所记录的事件其实是发生在民数记第一到第六章之前。我相信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为了强调神已经完成了他在预备以色列人方面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会尽自己的本分紧紧地跟随神呢？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七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贡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神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仿佛是在说，看，所需的篷车来了，可以装车了。看起来摩西和众百姓已经开始尽他们自己的本分了。根据神的指示，摩西把篷车交给利未人，让他们负责运输会幕。他们那个时候还在西奈山，不过很快就要离开了。接着我们在第十到十一节当中看到，各支派的首领在祭坛前献礼物。事实上，民数记第七章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章经文。其中第12到88节对这些贡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每个支派所献的贡物都是一样的。第13到17节罗列了众支派所献的贡物。一个银盘子，一个银碗，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如果你像读其他章节那样读这段经文，你可能要12次重复读到完全相同的供物，可能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你就想跳到这一章的最后了。为什么要一直这样不断的重复呢？事实上，这里的重复强调了几个方面。首先，这是一个庄重的仪式，每个支派都要献上他们自己的供物，而完全重复的供物则表明没有哪个支派比其他支派更优越。在神看来，即使是最小的支派也不卑微，他们拥有平等的特权，可以平等地接近神。作为神的子民，作为以色列人，他们在盟约当中拥有同等的地位。现在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平等的特权、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地位是当今教会中信徒所要教导、接受和实践的重要圣经教义呢？如果不遵守这些教义，会给信徒和不信的人带来哪些典型的后果呢？还有一点，摩西详细记录了每个支派所献的贡物，这是因为每份贡物在神面前都是同等重要的。事实上，
如果你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那你一定会大声朗读这部分的内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就像毕业典礼一样，每个毕业生的名字，包括他所获得的荣誉，都会被大声地念出来，然后所有的人看着一个个毕业生走过讲台。同样的，当以色列人各支派的名字被念出来的时候，这个支派的百姓就会充满喜悦和荣誉感地从全会众面前走过，因为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还有，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神所设计的，这意味着神乐于看到他的百姓向他献上宝贵的礼物。最后，圣经学者魏华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他说，神注意并且详细记录了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和每一份供物，这表明他对每一个信徒的爱和关注。神知道我们的名字，约翰福音10章3节，并且已经将我们的名字记录在了他天国的名册上，路加福音10章20节，还有腓立比书4章3节。当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时，他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哥林多前书4章5节，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哥林多前书3章8节。没有人会被忽视，也没有人会在人群中迷失。接着，在民数记第8章中，利未人被正式任命为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助手，负责会幕的工作。他们先洁净了自己，穿上了洁净的衣服，众百姓按手在他们身上，这意味着百姓承认利未人将代表他们侍奉神，然后向神献祭。民数记8章22节说，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第24到25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利未人的服侍年限是25岁到50岁，他们似乎在50岁的时候就要停工退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服侍人员在50岁之后就不能够继续侍奉神了呢？当然不是这样。要知道，对于这些助手来说，他们经常要搬运很重的东西和管理牲畜，因此这是一项体力消耗巨大的工作。50岁让他们退休是为了保护他们在晚年的时候不会意外受到伤害。因此，随着利未人的奉献仪式的完成，神对以色列人的预备工作又完成了一部分。到了第9章，神提醒以色列人要在西奈山守逾越节。神不希望他们忘记自己从埃及获得的拯救，尤其是当他们马上要从西奈山出发进入旷野并向着应许之地进发的这个重要时刻。他们需要牢记，神既然能在过去带领他们、供应他们、保护他们，那他们也可以相信神在未来也能这样做。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在你过去的经历当中，有哪些事情提醒你神在满足你的需要方面是信实的呢？为什么这种记忆对你的敬拜很重要呢？这对你今后顺服神的动力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你与他人分享福音的效率又有什么影响呢？第9章最后描述了悬在会幕上空的神荣耀的云彩，它表明了神的同在。这就是白天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他将带领以色列人穿过旷野。第17节说，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
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云彩所传达的信息是再清楚不过了。总之，神已经预备好了他的百姓，现在到了他们尽自己的本分，并且凭着信心来跟随神的时候了。我们会为许多事情做准备，事业、家庭、退休，甚至是死亡。但是民数记第七到第九章的经文提醒我们，除非我们委身于赞美、感谢和敬拜我们的神，否则我们对未来的准备都不是完全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位慈爱信实的主，你会记得你的儿女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过去的以色列人到我们今天恩典时代的这些信徒。每当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去忠心地遵行你的命令的时候，你就满心喜悦，并且纪念我们这样的作为。但事实上，我们又能为你做

你建立一个更加真实、更加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常常的去仰望你，凡事上都可以去荣耀你的名。谢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所有爱你的人来爱你，时常歌颂你的爱无边无极，时常纪念你爱舍己的尊重。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放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将你的重担卸给主》。

本周的每周一歌，将你的重担写给主。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梦想到现实。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古语说，如果希望是一匹骏马的话，那么乞丐可以驰骋，国王愿意走路。希望和梦想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梦想可以转换为现实，一个流浪的人可以躺在草地上，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开喷气式飞机，但是除非他愿意卷起袖子去工作，否则他根本就是白日做梦，这个梦想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你曾经一直想做的事情呢？使徒保罗说，如果你想要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那么你首先要确定你想要达成什么，然后努力的工作。他说，这就是我所做的。使徒保罗已经决定了他所要完成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下决心去寻找神在你生命中的指引吧，一旦你找到了他，你就会拥有目标和满足。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在节目的开始，我要先与您一起来分享一段神的信实话语。今天的神的话语是在腓立比书1章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亲爱的朋友，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基督受苦呢？神好像开办了一所严谨的学校，在学校里有许多功课，都是要在眼泪中费力研究才能完成的。菲克斯托曾说，哦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58年的训练，他的困难变成了他的胜利。我们的天父所开办的这所学校不久就要结束了，我们能受训练的日期也一天一天的减少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要畏缩难学的功课，以及逃避教鞭的惩罚。如果我们能够高高兴兴地忍耐到底，直到在荣耀中学成毕业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冠冕更加美丽，天堂更加可爱。这是科勒对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世上最精细的瓷器都至少要经火烧过3次，有的还不止3次。比如爵莱斯登的瓷器总是烧3次的。为什么瓷器要经过强烈的猛火呢？一次就够了，至少2次应当够了。不，瓷器必须烧过3次，然后其上的金色和红色才会更加美丽，更加牢固。麦友曾说，人生也根据同样的原则，试炼1次、2次、3次的临到我们。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这些美丽的颜色会永久存留在我们。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所学的功课当中，宣教也是一门难学的功课。让我们不畏缩，怀着忍耐的心，满有喜乐地参与到神的宣教事工中。下面我们来听林和成做的《宣教的中国》。

这是一首在普世的华人基督教会中非常热门的一首宣教诗歌，作者是坐在轮椅上怀抱吉他歌颂主的林和成。说起林和成的经历，可真是一波三折。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备受祖母宠爱，是一个小霸王。少年时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可是在学校他却逃课、打架、抽烟，进入社会以后更是动刀动枪，成了流氓，开了四家赌场。有一天他见自己的未婚妻被他的哥哥打骂，就上前和他的哥哥打了一架。第二天他在阳台浇花的时候背后遭人袭击，从五楼跌到一楼。从此他那引以为傲的双腿就瘫痪了。他在医院里面住了三个月，情人节那一天他的未婚妻去医院探望他，不幸在途中发生车祸离开了他。出院以后他想要好好活下去，维持生活。他很快学会了一技之长，就是电脑排版，然后他开设了公司。当他信主以后，就怀着火热的心，无师自通地弹着吉他，创作了这首宣教的中国。不久林和成又一次恋爱，却遭到女方家长的阻拦，这个打击使他再一次堕入谷底。他怨恨自己的残疾，愤慨婚姻美梦的破灭。有两三年的时间他远离了神，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甚至他否认自己创作了宣教的中国。后来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锲而不舍的关爱下，把他再一次带回到教会里，他的生命又一次更新。林和成就像那发出灿烂光彩的瓷器一样，为主在海外各地做见证。他坐着轮椅到监狱到医院去鼓励像他那样失意的人。他说，我过去当流氓时拿刀拿枪，一条人命根本算不得什么，可是我现在觉得一条人命是一个灵魂，是十分宝贵的。亲爱的朋友，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作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

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祷告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面成长。愿今天的节目和林和成的生命见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为主来传讲福音，使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来继续学习罗马书。我们前面读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十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学习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生命献给神以后，我们就需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警惕，以一种与我们的承诺相一致的方式来生活。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而言，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听到说，不要让自己效法这个世界。而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被那些敌对神话语、敌对神旨意的各种形象和思想狂轰滥炸。有的时候，这种敌意乍一看并不很明显，可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它就会像有磁力的磁石一样，把我们拉进到他的网里面。评论家本格尔将世界或者是时代描述为人类世界不易察觉的信息流，这些人生活在一种异化的与神分离的世界中，这就是德国人所说的时代的潮流或是精神。所以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要特别抵挡这种与神相敌的这方面的信息。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里，变化这个词的意思是内在的真实要向外面表现出来。这个词与马太福音的第17章描述主耶稣登山变相时所使用的词是一样的。当耶稣来到世上时，他放下了他本质荣耀的外在显示，所以他的身体就好像被衣服遮盖了一样，看不出来。可是当来到了山上，当主耶稣在他三个亲近的门徒面前变了形象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身体就变得透明，他本质的荣耀就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他内在的真实显明在了外面。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必须相信神的圣灵使我们的内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的罪恶世界时，透过我们来向世界发光。求主今天也借着这段话语提醒我们，学效主的样式，成为神的盐和光。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 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四不争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2: 中信之声。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单身人士的讲座，大家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是孤单，那怎么样的情形之下才叫做孤单，那大家都写出自己的意见。结果很多人呢就说是在下班在家的时候，或者是周末，或者是假期最孤单，情形包括呢就是无所事事，不知道做什么好，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有些人说呢想去散步，旅行，看电影，但是找不到伴儿。也有人说呢生病的时候，或者是有困难的时候呢，没有人帮你忙，要你自己去担当，这是最孤单的。如果是因为下班不用工作感觉到孤单呢，这个就很容易解决，那就是不停的工作，别人下班你不下班，继续加班，周末也做，一份工不够呢两份，两份不做不够呢三份，总而言之呢别闲着，把孤单呢埋葬在工作里边。那么这个工作狂是不是一个医治孤单的好方法呢？或者这只是一个逃避孤单的途径呢？工作时间太长所引起的副作用呢，就会神经紧张，或者是身体过累，这个能不能够医治孤单呢？其实构成孤单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如果能够对症下药呢，不但是可以克服孤单呢，而且还可以带来成长。有的孤单是来自关系的一个疏离，人被造是要在不同的关系中成长，这个关系有问题或者是不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孤单。现代的社会里面，由于这个高度的竞争性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之外呢，人与人之间呢有很大的一种疏离感，孤单呢尤其是厉害。人处于这个很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很容易失去真我，结果造成呢人跟自己的疏离。人用自己的力量制造了许多虚假的一种安全感，以致呢失去了对创造主单纯的信心和爱，这种的疏离呢就带来很多孤单，并且呢这种孤单有时候还不容易察觉。但是呢孤单最根本的起源呢也就是因此，人要是跟神、跟自己、跟别人在疏离呢，就会感觉到孤单。孤单好像是一个警钟，提醒我们呢要注意跟别人、跟自己、跟神的关系，而做出一个必须要的一种调整，就是培养亲切的人际关系。独自一个人不一定孤单，相反来说呢，常常在人群当中呢有时候会感觉到孤单。当耶稣在世界上最后的时刻呢，他是经历了绝顶的孤单。他在克西马尼园和他的门徒在一块儿，而他自己呢却一个人走开去祷告。他祷告了以后回来，看见门徒们睡着了，他就很忧伤，他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我相信耶稣的这个忧伤啊，是来自一种孤单的感觉。虽然门徒的肉身跟他在一起，但是心灵和情感显然是分离得很远。孤单是一种不被了解、被忽略、被遗忘的感受。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孤单也是一种被拒绝、遭离弃的痛苦呐喊， 有时候比肉身的痛苦更难受。我们作为人，我们不但是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而且需要呢有一种亲切的关系。所谓之亲切的关系呢，就是知道自己在对方心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相信对方呢能够明白了解自己的需要，感受到对方的关怀和接纳，并且能在对方面前不掩饰不做作。如果有了关系而不亲切，有时候呢比没有关系啊更让人感觉到孤单。因此呢，不只是单身的人，结了婚的人也可以感觉到孤单。亲切的关系呢是可以培养的，单身的人呢常有一个挫折，就是知己难寻。既然没有一个身边的配偶呢，在教会或者是在社会呢也缺乏一个合适的团契或者是朋友，而在事业上呢，因为没有家小，时间的弹性很大，就会昼夜的不停的埋头工作，结果就忽略了这个关系的培养。由于缺乏了鼓励呢，有许多单身的人就越来越被动，连一些普通的社交场合也不愿意参加了，那这越来就越孤单。小组的团契生活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每一个月有个几次啊，有几个人大家相聚在一块儿，看看圣经祷告，或者是深入的分享，或者是谈一谈人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有一些人呢是跟人不容易相处，所以就孤单了。另一些人呢跟自己相处不来。那在我们一生里面呢，有一个人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并且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个就是自己。所以学习跟自己相处是很重要的。圣经要求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许多人没有办法一个人自己相处，他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拼命想找些事来做，想填补内心的空虚，整天打电话找别人去聊天，他就是不肯跟自己聊天，整天盼望呢知道亲友的这个情况，而就是不肯知道自己的情况。孤单呢让一个不能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人呢感到一种特别的可怕，因为他们躲无可躲，必须面对自己。学习自己跟自己相处呢，就是学习自己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面目，了解自己平常接人处事所带来的影响。孤单有时候呢能够让我们跟别人建立一种亲切的关系，有时候呢却可以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沉静的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呢，我们就会净化自己，净化我们跟神跟人的相交，更重要的就是进入一种深交。很多的基督徒跟神的交往关系利益呢，为了安全我们就靠近他，为了祝福我们就求他，为了赏赐我们就服侍他。但是在孤单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会发觉平常所羡慕的这种利益止不了内心深处的饥渴。原来神不只是给我们福气，神更能够把自己给我们，只有他自己才能够满足这种的饥渴。在孤单中呢，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人烟稀少的沙漠或者是旷野，地都好像干得裂开了，如果只把一桶一桶的水洒在地面上呢，水一下子就蒸发了或者是吸收了，救不了这个干地。就算是一场春雨呢，也不过是提供暂时的一个凉快。而我们需要的是在地下面发现水源，开掘一口井，才能够源源不绝地供养我们的生命。当大卫离乡背井的时候，在旷野躲避他儿子押沙龙的追逼，众叛亲离，加上自责自怨，有什么比这种情形更为孤单的呢？ 他如果脱离这种的孤单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他却寻求了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他对神说，你是我的神，我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所以当他仰望了神的能力和荣耀，他的心就好像是饱足了骨髓的肥油，不再饥渴，并且欢呼。解决孤单最终的答案不在外面的环境和人事，不在那儿去找，要往内心的深处去找，在基督那里。基督在哪儿，哪儿就有活水的泉源。人能够面对自己，不再疏离，是因为神为我们创造了接纳的条件。人如果自卑、自恨、自弃、自绝，甚至于自傲、自纵，都是一些不能够自己相处的表现。有些人自我中心，看自己过高，所认识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梦中的自己。因此呢，一旦面具拆穿了，面对罪疚或者是失败，就会非常痛苦。另一些人呢，看不起自己，总是拿自己跟别人比。比如说单身汉呢，总觉得结了婚的人比自己幸福，结果总是在排挤自己、贬低自己，甚至于逃避自己。人能够爱别人，不再疏离，是因为神是活水的泉源，有神就有用不尽的资源。难怪耶稣先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才要求我们爱人如己。因为爱神就有力量爱人、爱自己。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如果你孤单的话，不要再停留在孤单里面，走出来，走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爱。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是 BBN。 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就如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特别为主那一位肢体献上感谢，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得着主话语的安慰，求主赐平安的信息给他。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三个简单的步骤。葛太太在网上看到一个广告，推销一个消灭蟑螂的器具，上面说只要按照三个简单的步骤去做，就保证可以把蟑螂消灭掉。当葛太太收到了她买的东西时，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木块和一张有三个简单步骤的说明纸。这个纸上说，第一，逮住蟑螂；第二，把蟑螂放在写着一号的木块上；第三，用写着二号的木块去打扁在一号木块上的蟑螂。当然，这个消灭蟑螂的三个步骤是有很大争论的，但是我这里却有三个步骤可以用来管理你每天的时间，而且一定会有帮助的。第一，确认您的目标，求问上帝哪些是他希望你今天要去完成的事情。第二，认清事情的优先次序，问问自己，如果我只能在这个清单上做一件事，那会是哪一件事呢？然后在这件事的旁边写上一字，同样的，把二这个数字写在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旁边，并且以此类推。第三，按照标号一、二、三的次序去做事，直到做完第一件事为止，才去做第二件事，照着这个原则往下面的项目做下去。这个三个步骤做事情的公式，保证可以帮助你去爱惜光阴。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6篇18节到107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6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厌恶食物临近死门，这个在约伯记里有，约伯记33章里面讲到说厌恶。好，当然了，这个是指约伯记里这样用，你可不要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厌恶食物的时候就把它想成是我们一定是受到耶和华的惩治哈。重点还是在我们会去归向耶和华，任何时候归向耶和华，去向他呼求也好，向他荣耀归给他颂赞他也好，我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拯救他们。20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发命医治他们啊，耶和华对人的医治，人在悔改中神对他们的医治啊，这也很多哈。列王记下20章5节，列王记下20章5节，当然西西家的那个医治呢，并不是因为直接的你看到西西家犯了什么罪。各位注意一下哈，这个西西家生病病得要死，然后得到医治这件事情，在圣经里的写法是在战争，就是亚述的军队来攻击他们之后发生的。不过照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对圣经历史时代不熟悉啊，算一算呢，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亚述入侵之前的事情。他这样写呢是要他在他神学上或者记录上呢，要把两件事分开，要把前面这件事讲的就是好像说是一个很顺利很美好的事，一气呵成，后面这件事其实在前面，但是就放到后面来讲。这是最迟也是在那个同时发生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太能够说西西家是犯了什么罪，所以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医治他。不过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任何人生病，任何人死亡，你说是因为罪也不会错的，因为我们不直接因为犯了什么罪被处罚，因为实在不是直接犯了个错。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上帝救我们的罪要刑罚我们也是很恰当的。好，耶和华医治他们，耶和华发命拯救他们。我们今天仍然希望神医治拯救，只是我们今天也知道，不管是怎么样的拯救，不一定就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就了。救他们脱离死亡。21节，我们又再看到这句话重复了，人因耶和华的慈爱，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感谢上帝献祭，我们欢呼述说神的作为，一方面是表示我们真是蒙恩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在传道。你为什么唱这歌？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哦，我来告诉你上帝所做的奇妙作为。哦，如果是这样，哦，我也要信他。好，23节，在海上坐船的，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就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哎，这一段话我们是要应验在什么事上呢？以色列我的历史里面有什么时候他们在海上是这样呢？我们会说好像没有，因为以色列不是航载海的民族。这段话呢，我们最多最多能够讲的就是好像有些地方描述很像约拿，
但是约拿当然第一个二十三节不是在海上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约拿从来不是。然后二十四节他们看见耶和华作为约拿也不是他们，但是很像的就是二十五节，耶和华吩咐这些，然后就让那个船这样的摇摆，看起来很像。如果二十三节讲的就不只是约拿，而是约拿和他的水手们，那就讲得通了，因为那些水手是在水上经理事务的，然后因着约拿讲，他们也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作为，然后他们也的确因为那种风浪那么大，就害怕的心都好像消化了，然后他们用尽一切办法也都不能叫海水平静，然后后来他们也是求告了耶和华，当然他们也把约拿丢下去，他们丢下去之前他们求告耶和华，他们丢下去之后也向耶和华献祭。所以这里你要说像约拿书的情形也有点像，我们倒不必追究说到底这个是在哪个情形，我们可以说是在，如果是这样写的话，那在每个情形下又一样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包括这些他们说起来是你也可以说无辜的人，对不对？因为那些水手并没有直接得罪耶和华以至于有那么大风浪，他们是因为他们船上惹了有一个扫把星，所以让他们整个船受到灾祸。但是你如果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明明是约拿的错，为什么让整个的船水手受到这样大的打击，船有这样大的损失，货物通通都损失掉了，都丢掉了，很不公平，那我们就必须说，这个世界上神的带领之下，人的罪恶和人的善良都互相受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受到别人犯罪的伤害，不是我们自己犯罪的，这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别人善良的好处，不是我们自己行善的，这都有的。然后上帝不是直接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有的时候恶没有恶报善没有善报，还有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也有，我们还是相信上帝是公平的，最后会有最公正的审判。而且我们在想到那些水手是不是因祸得福了呢？如果他们是信靠了耶和华，如果他们继续信靠下去，那么整个船都失去了，不也很有价值吗？然后我们也看那件事情，不是也叫约拿悔改了，虽然他的悔改期也许不长，但他还是悔改了，他也又到尼尼微城去了。啊，总之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二十三节这里所讲的，我不知道那些航海系的基督徒们有没有用这些经文哈，就是啊，我们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我们看到耶和华很多的作为，这个耶和华很多的作为，这里的作为看起来也是恐怖的作为，因为你可以在航海的时候看到耶和华所创造大海的奇妙，日出日落的美丽啊，然后那些那个什么海豚呢跳起来的那个奇妙的作为，深水中的骑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大概不是平静的时候，而是一下船高一下船低的那种，好像船低到海谷海底里边那样可怕。但是这些人是骑士，不管上帝是用这些事情来刑罚人，或者上帝用这些事来让人惊叹上帝创造的奇妙，这个上到天空下到海底，那这都是形容那个浪大到什么地步。那我们生活中也有，我们的心就消化无计可施，就寻求神啊。这个经文这一段，各位你也可以想到还用到谁的身上了呢？就是门徒们在海浪中的时候也是呼求上帝，呼求耶稣，耶稣也是平静风和海。那这个经文当然更是常常用在很多的诗歌里面，求耶和华平息我们生活中的风浪，求耶和华把我们带到我们所要去的那个海口啊，然后颂赞他。他们在民的会中啊，三十二节遵从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你三十二节又看到哈，民的会中长老的位上，就这赞美呢，
每次碰到很大的艰难了，再被上帝聚在一起了，我们就聚在一起赞美他，就是又是形成一个教会，形成一个会众在赞美他。然后会众中呢也有他的次序，还是有长老在管理他们。第33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江河变成旷野，水泉变为干渴之地，这就是上帝在咒诅啦。一个美好的地方，像生命记第29章里面讲到的，29章22节讲到是有人来到迦南地，看到那个地方，不是看到那个地方的流奶与蜜之地，乖乖，这地方真棒啊，而是看到这个地方是荒凉的，是可怕的，是寸草不生的。哎呦，这个地是怎么回事，变成这个样子哦？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就上帝可以把一个美地变成咒诅。最早的我不知道算不算伊甸园，伊甸园，我想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呢，应该是伊甸园已经消失了。我想照我们现在理解和经验，应该是把它了解成曾经有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当然这包括整个地球了。因着上帝差遣的基路伯在那里做的防守，人是进不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应该那个意思就是说，人间再没有伊甸园了。意思就是说，哇，甚至你可以说伊甸园已经变成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样子。那神可以把非常美好的，因着他愤怒变成非常丑陋的。伊甸园可能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是索多玛、俄摩拉，或者说第二个可能也是地球。整个地球因为上帝的愤怒，到最后通通就是通通大水淹盖了。然后你可以说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么相反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你可以说旷野有的时候可以改变过来，在旷野好像耶和华可以让那个地方再肥沃起来，再美好起来。这样的话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尤其在后面讲了好几次，我们也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15节，他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大小山冈要变成荒场。上帝要把似乎要把很好的地方变成很坏的地方。那另外呢，很坏的地方也可以变成很好的地方，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5章可以看到。35章第1节，旷野和干旱之地会欢喜，沙漠会快乐。哦，这个干旱地方会开花繁茂。那不只是一个地方改变，然后人也改变。第5节，瞎子的眼睛会看睁开，聋子的耳朵会开通，瘸子会跳跃，哑巴的舌头能唱歌。旷野有水，沙会变成水池，干渴会变成泉源。野狗躺卧之处就是荒凉地方，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边。就很不好的地方变很好的地方。哦，各位记得我们在上以赛亚书的时候有讲到说，旷野变肥田，肥田变树林，很快的，好的变坏的，坏的变好的，都可以在上帝的带领下有这样的改变。坏好的变坏的也是啊，就是上帝的咒诅啊，人的堕落罪恶啊所影响到的。那我们非常希望的是，那个坏的不断是变好的，好的能持续下去。那这边呢，诗篇107篇33节这里呢是变成坏的了，但是坏的很快也变成好的了。第35节，它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成水泉，它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本来饥饿，后来不但不饥饿了，还有力气来建造了；本来无家可归，后来有可住的城邑了。就城邑这个字呢，城呢也可以是
正面也可以是负面的，城可以是负面的，就像该隐建城，像巴比伦城，都因为他们的富裕而自大，成为形成一个抵挡上帝的一个中心。但城也可以是正面的，就是上帝所建的城里面给人平安。好，也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这都不是简单的话，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可能辛苦劳碌，但是我们耕种却不得吃，我们收割却不能尝，我们吃了却不得饱足，也就是我们会一切是虚空的劳累，虚空的耕耘，虚空的收浇灌，虚空的收割，虚空的储存，虚空的吃食，这一切都是捕风捉影。但是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所有的劳苦，我们工作都不是虚空的，我们种的美好的，我们能得收美好的。当然另外有一种情形是上帝奇妙旨意，我们种的美好的我们不一定得收，就像耶稣说的，这个人种那个人乘凉，这个人种那个人收割，我差遣你们去收，你们并没有撒的种，而别人也可能会这样。而我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人抱怨，哎呀，我们教会辛辛苦苦训练栽培出来的，一毕业他就走掉了。说这样话的人往往忘记了，他也欢欢喜喜地接收人家工作调过来的好人。这教会本来就是流动的嘛，有些你训练的好的到别的地方成为别的地方重要同工，其实说真的，这是你的荣幸哎。你不是只有在那里坐享其成，人家给你一个好的同工，而是你栽培好的同工出去。那希望每个教会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又说回来，我们也没有哪一个教会是可以把别人塑造的完美的，我们每一个都不够完美，每一个人都理论上到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更加完美，更加进步啊！而且他变得更好，当地的教会也能变得更好，这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啊。那神的儿女到每个地方也都是，不管我们是躲避饥荒灾难或讨饭的来的，我们都能让这个地方好，让这个地方更美好，让我们也美好。这个就是教会很重要的地方。全世界这么罪恶，就是上帝撒的教会这种子撒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好一点，叫那个地方饥饿的地方有东西吃，旷野变成水泉。那你可以想到很多教会的见证，宣教士见证是这个样子。38节，生养众多，不叫他们牲畜减少。但是呢，39节，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这又是什么呢？38到39节是什么呢？乍看之下也有一点像以色列人移民到埃及地以后，然后他们住在埃及，人就非常的多，他们也受到很多的暴虐。但是38、39跟以色列人在埃及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固然是越来越多，而且也有碰到暴虐，但是碰到暴虐不减少而增多，这里是暴虐就减少。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前面的例子来讲，就是我们越来越看到说，如果你要把这些诗篇所讲的单单是讲到说历史上哪个阶段，就都不能十分的吻合。那我们就讲到说，这里所描述的是历史上的各阶段，也是人类的各阶段，也是人将来的各阶段，就总有暴虐的，总有安适的，总有痛苦的，总有喜悦的，总有艰难的路走，也总有美好的诚意。40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凉之路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好，我觉得这里我们真是不必去找那个这是历史的什么时候，这是以色列的哪个阶段。
要四十到四十三节这最后的这篇里面的最后这一段呢，跟新约旧约很多地方讲的一样，跟哈拿的玛利亚的颂赞讲的很类似，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让那些君王那些有地位的人无路可走，非常悲惨，神将穷乏人升到高处，让他丰富。我常常讲，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有那种仇富情节、仇美情节，不要有那个亲穷情节、亲丑情节，就我们不要对富有美丽在这个世界上有钱有权有势我们都觉得很糟糕，我们对世界上穷人可怜人我们就觉得这些人是我们亲近的，各位，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仇富是不恰当的，偏袒穷人也是不恰当的，照顾有需要的人，对那些被压制的人愿意同情帮助，这是好事。如果我们真是同情怜悯穷人，这是应该的，这也是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不是不讲公平，我们也不是嫉妒有钱人，我们也不是自惭形秽，就是跟那些穷人在一起。不要这样去想，因为我觉得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这样去想，好像一旦有钱就不太好。正直人这里我们也不要讲是我们讲这个正直人是讲的是所有因信称义的人。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47章。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余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哪，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耶利米书第48章。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士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缅哪，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哪，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宝藏。住亚罗尔的呀，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 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雅杂、米法亚、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呀，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雅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只长到雅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雅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雅，因为宁林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实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呀，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书第49章。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实本啊，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 拉巴的居民呢、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呐、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依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呐、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是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长。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呀，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论大马色，哈马和雅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呐、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耶和华说，下所的居民呐、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意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经过详细的计划，终于开始带领大家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了。可是还是有一些来自附近的居民不希望他们顺利的完成这件工作，其中啊，管理撒玛利亚城的残巴拉和多比亚这些人看到他们盖好一半的城墙，就决定不是只是嘲笑他们、打击他们的士气而已，现在啊，真的要出手攻击他们了。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下凡哥哥再告诉你，尼希米他们会不会顺利的完成他们的城墙哦。

0: 尼西米听说那些要破坏他们的人正躲在一起商量，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打算来攻击耶路撒冷，预备在他们当中制造混乱的。于是他就向上帝祷告，而且还让自己的护卫们组织一些百姓起来做防卫的工作。没有多久，这些人还没有真的冲进来捣乱，却听到犹大的百姓当中开始流传了一首诗歌。歌词里面说到，这些建筑城墙的工人已经越来越衰弱了，可是要搬的石头瓦砾还有好多，怎么可能在今天就把城墙修完呢？原来这些犹太人的对头一开始就用这些歌谣来破坏他们的士气，可是尼西米心里有底，知道这一定是那些人故意散布的坏消息。尼西米心里想，
1: 我们的敌人以为我们看不到他们，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一定以为我们要等他们都出现了，开始来杀害我们，阻止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其实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住在他们当中的犹太人早就先来警告我们了。
0: 小朋友，原来啊，犹太人是很团结的，所以啊，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即便是住在参巴拉那些官员所管辖的地方，他们听到了有人要攻击犹太人的消息，就早早地告诉了尼西米他们这边的弟兄。尼西米知道这些敌人随时会趁虚而入，所以就赶紧加强警戒，让百姓们也一起武装起来，带着弓箭、矛枪这些武器分派到每一个修到一半的城墙后面。尼西米还亲自巡视这些防卫点，接着就告诉百姓和他们的首领和官长说，
1: 不要怕敌人，要记住我们的上帝是最大的，是让人害怕的，所以放心的为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儿女和你们的家园迎接挑战吧。
0: 就这样的，那些本来埋伏要去攻击犹太人的敌人，看到他们都已经有了防备，这下子偷袭的计划就只好泡汤了，他们就放弃了攻击。尼西米知道他们退了兵，就让大家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建造，但谨慎的他知道，如果一不小心，可能这些人又会再次的趁机偷袭。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跟着他的部下必须一半的去帮忙盖造，另外一半的人要全副武装的守卫保护大家。以色列的首领们也全力支持建造城墙的工作，就让这些建造城墙的人，包括搬运建材的，是一手工作，一手还拿着武器，甚至连腰间都还要配着刀。然后还有一个吹紧急军号的人会站在尼西米的身边，好随时传递尼西米的号令来警告大家。尼西米不断地提醒百姓们，他们这次建造的工程非常的大，所以一定要随时留意他军号的声音，只要一听到军号在响，就要马上往他那里集合，一起对抗敌人，并且声明说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们的。他们每天从清晨就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星星出来的时候才会休息，而且总是一半的人守护，一半的人来建造。尼西米甚至严格的规定，所有主要的各单位负责人，甚至一些主要的助手，晚上都没有办法回去，必须留在耶路撒冷城里头，以便防备敌人的偷袭。而尼西米自己呢，他更是带头的示范，他从早到晚都在忙着留心敌人的状况，要不就是亲身巡视盖造城墙的大小事情。他忙到连自己的衣服都没有时间回去换，而自己带的伙伴、仆人和卫兵也是跟他一样，只能跟着他从早到晚的带着武器到处的巡查，也到处帮忙去盖造。尼西米是自己以身作则的带头，带着百姓们拼命的赶工，好一些人也跟着没有机会回家，更别说那些原本还有自己的农务的工作，他们都暂时的放下了。虽然边盖造边保护，确实让敌人不敢随便的跑来攻击他们，可是没有多久，这样高度的压力让好多犹太百姓开始面对很多问题。有的就说，
1: 哎，我们这么大一家子人，得要自己去挣粮食糊口，我们才活得下去啊。
0: 还有些人说，
2: 哎，这么赶工，咱们都得典当土地、葡萄园还有房屋啊，才能换点粮食充饥啊。
1: 就是说啊，看来我还得去借点钱来缴那些田地和葡萄园的税了。咱们不都是犹太百姓吗？怎么搞到还要去当人家的奴隶才能过活啊？
0: 这些埋怨的声音越来越多，当然尼西米一定听到了。尼西米听到这些百姓的抱怨，当然非常生气，可是他没有去找那些抱怨的百姓发火，他却跑去找那些民众的首领和官长们，突然大声地斥责他们：
1: 你们竟然剥削自己的同胞！
0: 然后直接又召开犹大的大会，公开处理这个问题。原来这些来帮忙建造城墙的族人们，因为要专心来盖造，结果就顾不上家里的需要，只好先把他们不多的田地典当来换一点粮食给家人。这些首领们还真的就把他们的东西拿来抵押，还跟他们收利息。就因为这样，尼西米才会这么的火大，怎么会自家人欺负自家人呢？所以他大声地说：
1: 我们曾经尽最大的努力去赎回那些不得已卖身给外族的犹太弟兄，现在好了，你们竟然强迫自家的弟兄把自己卖给你们，你们可一样也是犹太的同胞啊。
0: 这些领袖们是一个个都低着头，一点声音都说不出来。尼西米指责他们做得不对，这样的事情只会让外族的百姓更有理由嘲笑他们。于是尼西米要他们把所有跟他们借贷的债务全部都一笔勾销，都不需要再还给他们。不但如此，那些拿来典当的土地、葡萄园和房屋都要退还给他们。领袖们纷纷都同意了，尼西米就叫祭司来，让他们当场发誓。尼西米把围在腰间装小东西的一条带子就解下来，然后用力一抖，这里头存放的东西就撒了一地。他就这样子对那些百姓们说：
1: 如果没有遵守，那上帝就会把那些不守誓言的人像我抖开这条带子一样，他里面的东西全部都要给抖掉，他要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0: 在场的人都点头认同了之后，这些民众都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了。小朋友，尼西米虽然十分严格，但是他也是凡事都以身作则，面对抱怨他能够不冲动，仔细的查访真正的原因，当机立断的处理问题，确实很有智慧。还好有他，才能顺利的继续的坚持盖造这个城墙。只是接下来还会有什么问题呢？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喽。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我去了这么久的教会，我觉得我还不太会祷告。每次开口或者在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我都紧张的胡言乱语。
1: 我也是。
2: 你只要诚心祷告，上帝一定都会垂听。可是你如果真要讲一篇好的祷告词，不妨可以从主导文去学习。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称呼，就好像你在跟人家讲电话或是你有一篇文章的之前都要有一个称呼。第二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要讲赞美主的话。
1: 然后呢，
2: 我们先听听歌曲，我再来告诉你们。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腓立比书第四章四至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1: 真是糟糕的一天，为什么要上希尔顿夫人的课呢？她是个爱发牢骚的人，没有人喜欢她。
0: 放学后，路易莎说，妈妈说，这听起来是个提醒自己今早灵修时读到的经文的好时机哦。凡事谢恩，记得吗？因为耶稣救了我们，并且时时与我们同在，所以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境况，我们都能以赞美和感谢的态度面对上帝。
1: 哦，是的，但是在希尔顿夫人的课堂上很难有感恩的态度。
0: 啊，有时候可能很困难，但耶稣仍然希望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感谢他，信任他。他经常用这些处境来教我们一些重要的功课。
1: 哦，我相信我会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像坐直了，上课不说话，不要随意离开座位，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真不知道上希尔顿夫人的课该怎么感恩。
0: 他气呼呼地倒在椅子上。路易莎，别那么夸张，你能撑下去的。但我认为，如果你改变态度，你在希尔顿夫人的课堂上会做得更好。不要抱怨，也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消极的事情上。记住，耶稣爱希尔顿夫人，希望你向他表达他的爱，尊重他，并在他身上发掘一些优点。
1: 他有优点？我想不出任何优点。
0: 让耶稣帮你想想，和他谈谈，感谢他给你一个学习新功课的机会，并帮助你成长。为希尔顿夫人祷告，寻找鼓励他的方法，对他要有礼貌。我认为，如果你这样做，而不是抱怨和专注于自己，你会更容易发现他在课堂上值得感恩的地方。
1: 哦，我知道你是对的，妈妈。实际上他很擅长讲解数学，我想上帝知道我在数学方面需要帮助，我会祈求他帮我记住要感恩，并向希尔顿夫人表达他的爱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现在正面临一个艰难的情况吗？你正纠结于和某人的相处吗？在艰难的情况下，要有一种感恩的态度是很难的，但是当你想起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时，你可以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心怀感恩，感谢他，相信他会利用你所面临的困难帮助你成长，向别人显明他的爱。今日秘诀，培养感恩的态度。今日金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各位小朋友都是基督的精兵了。
1: Yes, sir!
0: 跟随主耶稣是要有具体行动的。
1: Yes, sir!
0: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拿出具体的行动来宣示在众人的面前。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真是盼望神能够使用这短短的15分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力量。时辰，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您看到一幅画，听到一首歌，或者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些画，那些歌，或者那些地方，就会叫您联想到某些事情。比方说吧，我知道台湾的垃圾车来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少女的祈祷》这首曲子，所以在台湾住过的人，一听见《少女的祈祷》这个音乐，立刻就会联想到垃圾车。可是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里，《少女的祈祷》这首音乐却是从卖冰激凌的车上放出来的。在那些地方住过的人，他们一听见《少女的祈祷》这个旋律，立刻就会联想起那些卖冰激凌的小贩。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又比方说，我很喜欢照相，也很喜欢把旧的照片拿出来欣赏。我每次看到某一张照片，就会联想起好多好多跟那张照片有关系的事情，因为照片会把我们带回到照相的那个时候。我相信您肯定也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

其实我们的神也是常常用联想来帮助我们认识他和认识他的心意的，并且去体会一些个属灵的事情的。就像神要以色列人受割礼，这是为了叫他们记得他们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儿女。又像神定规以色列人每年要守逾越节，这是为了要叫他们重温神救赎他们的恩典。还有呢，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这是为了叫门徒认识彼此相爱的道理。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叫以色列人联想到旧约的预言，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甚至我们今天用十字架作为记号，也是因为我们看见十字架就能够联想到那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大概在100多年以前，有一位姐妹，神就是借着她对一幅画的联想受到感动，让她写下了一首很动人的诗歌。这位姐妹是个英国人，名字叫海福格，她的父亲是个诗人，也是一位牧师。海福格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不但爱主，也喜欢作文写诗。有一段时间，海福格到德国去进修，在那里有很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博物馆。有一天，海福格在一座艺术博物馆里边浏览的时候，他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幅德国名画家史登伯的油画。在那幅画里，主耶稣在犹太群众的推挤之下，站在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他的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鲜血从他被荆棘刺伤的地方流下来，他的脸上有那些轻视他戏弄他的人所吐的唾沫。在油画的下面有一句话说，我曾为你遭受这些，你又为我做了什么。当时海福格的心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好像来到耶稣当年受审的地方，他好像看见耶稣为他受着罪犯的待遇，以无罪之身替他受刑。他拿起纸跟笔，立刻根据那幅画下面的字，我曾为你遭受这些，你又为我做了什么，而写了一首诗。不久以后他就回到英国去了，可是当他再一次把这首诗拿出来读的时候，他觉得虽然那股强烈的感动还在，不过那个时候他是以主耶稣的语气来写的，好像不太妥当，所以他顺手把那张纸扔进火炉里边去，然后就出门了。可哪里知道那张纸不但没有被烧掉，反而被火炉的热气给吹了出来。他父亲随后进来，看见地上有一张纸片，捡起来一看，哦，居然是一首这么感动人的诗。他就塞在口袋里，去探访一位卧病在床的姐妹。在他跟这位姐妹谈话之间，他想起口袋里这首诗，就拿出来念给这位病重的姐妹听，叫这位姐妹心里很得安慰。等海福格的父亲回到家里，他就为这首诗谱上了曲子，在教会里面唱，叫好多人借着海福格的联想受到了激励，都仿佛听见主耶稣也在对他们的心里说，我曾为你遭受这些，你又为我做了什么。后来有一位美国的福音诗歌作曲家菲利普·布里斯又为这首诗谱上了另外的一个调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旋律。

0: 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这首诗歌，您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神真的是用了他的一个小使女的联想和恩赐，写出了主耶稣要对我们说的话：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海弗格女士赐给我们这样动人的一首诗歌。主，你已经舍了一切的荣华，你为我们受鞭打，受羞辱，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讥笑，忍受藐视，忍受痛苦。主，想到这里，主，我们要切切实实地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曾经舍了什么为你呢？比起你为我们所做的，主，我们所做的、所放下的，都算不得什么了，都是应该的。我们只有舍得太少，从来就没有舍得够多。然而，你竟收纳我们，爱我们，我们真是惭愧，真是不配。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顺经讲坛，收听康来昌牧师主讲的信息。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看不见的路。康牧师出生于台湾，他曾经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希望你预备好自己的顺经，我们一起预备心来收听今天的信息，看不见的路。
1: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想知道什么？对于现在财迷新教的我们台湾的同胞来讲，很多人最想知道的就是乐透的那个号码。等一下选举季开始了，那个选举发烧的时候，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谁能的当选，谁得票多少。我在神学院一年级下学期认识康师母，那个时候交朋友交女朋友的时候，我本来是非常用功的，本来是非常专心读书的哈。那交了女朋友以后，我最想知道，尤其在刚刚比较熟悉的时候，我最想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她到底喜不喜欢我。各位不知道亲戚或者是信友的哈，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啊？两个人在尴尬期间，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希望他坐得离你近一点哈，那么然后又不好意思怕人家发现了，然后又很想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我。那个时候我最想知道只有一件事，我不太 care 教授对我的观点，我也不太管我的成绩多少，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我。我们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我们一切以考试来决定一切，那么也有很多人就只想知道考题是什么。现在我看我们也有很大的毛病，看很多的人，我甚至觉得基督在内，我们天天想知道的就是八卦新闻。这个倒也不是我们现在的毛病哈。我看在保罗传福音到雅典的时候，使徒行传17章21节说，雅典人不顾别的事哈，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哇，这真的很像现在人聚在一起的情形，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对不对？我们三三两两在一起就在那里说一些八卦的事情。那说说这些，想知道这些，想知道这些秘密，想知道人家的闲话。各位，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种要听谗言的耳朵哈。我们不应该去羡慕去知道这些事情，甚至说的严重一点，在何西阿书13章4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后，我耶和华是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以知道别的神，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上帝希望我们知道的东西、认识的东西、晓得的东西，不是这些闲言闲语，占据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精力的闲言闲语。上帝希望我们知道更重要的。好，你说我向来就不听这些闲言闲语，我也不去探测人家的闲事私事。我是一个读书人，我是寻求知识的。我看那个哲学史上讲到有一些希腊人哈，那么有一个希腊人，他对知识有很大的渴慕，他想知道为什么太阳天天在那里烧，天天在那里发光，却没有烧完啊。各位你知道就知道，那个不是一个化学反应，化学都会烧完，那个是一个融合的反应哈。那他不知道，他就常常想，那么常常想，哎，太阳怎么会烧不完？想太专心了，有一天前面一个井他没看到就掉进去了哈。那么这个在讲到希腊人那个渴慕知识，甚至也有个希腊人说，我如果能找到太阳可以一直烧不完的原因，我如果必须进到太阳的火焰里面被烧死，我也甘愿。我们的王阳明先生也有这种革竹的精神的，那竹子中间是洞，怎么样能长那么高呢？而且竹子哈，雨后春笋长得非常快，所以王阳明就坐在那里看那个竹子，希望了解那个竹子怎么会长的，怎么长的，中间是空的，它怎么长的？他没有科学的方法，他生了一场大病哈。就算我们是好的动机，也有好的严谨的科学方法，要了解，要知道一些事情哈。 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认识，各位，你也许觉得我这个如果跳得太快了。你们基督徒，尤其是牧师，反正讲到最后，不管是吃喝玩乐、读书啊，夫妻讲到最后就是要信上帝。各位真的是这样，我讲到最后一定是信上帝。但是我不觉得这个跳得很快，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在乐透奖已经开奖以后才知道那个号码，太晚了。你要早一点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快一点知道，我们要深刻的知道。各位，就算我觉得哈，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实在是现在很多非科学的科系里面需要学习的，尤其人文和社会学科常常实在是打糊涂仗哈，很不严谨，很 sloppy。 但是就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得出来的知识，正确的知识，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认识的话，仍然没有益处，甚至有害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那一群最聪明的人，从爱因斯坦、欧本海默以降的那一群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发展出来原子弹。你看这一类的历史哈，这几十年来很多这一类的历史，在跟原子弹有关系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常常都碰到，最后碰到一个问题，尤其当那个原子弹丢在广岛长崎死了那么多人的时候，他们会问，我们有没有责任，有没有必要，应不应当把这个知识探索出来。那么他们有很多困惑，尤其在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一流的科学家，他们觉得他们做错了，那他们又有人觉得做对了，有人说这是一个真理，真理就要探测出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真理讲出来，即使有千万人头落地，我们也还是得做。但是有很多的科学家在那个时候，这个历史在目前还在不断的发掘中间，我们还没有看到全貌。在帮美国做原子弹这些科学家，后来他们觉得良心不安，那么把这个知识给了美国，给了资本主义，不好，不公平，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知识给了苏俄。那么你们也知道，在那个麦卡锡时代，很多人就被冤枉，说成是共产党。那现在资料显示，他们恐怕不是冤枉的，真的是把这个知识给了共产党。最好的知识造成最多人的死亡。那现在新的有一个有点好笑的哈，不是我讲的，各位年轻人，不是我讲的，是 Princeton 的一个数学物理的教授 Freeman Dyson 哈，他就觉得科学家太没有良心了，发展出许多东西根本是有害于人类的。他举的例子就是手机哈，对不起，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哈。知识是很好，正确的知识是很需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认识，这些知识给我们人类并不是福气。这不是我讲的而已，我想更早的时候老庄就讲过，更早的时候卢梭就讲过，更早的这些非基督徒讲过。但是我们并不是反智的，我们觉得要有知识，但是知识要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上。认识了上帝，我们还是可能在寻求知识的路上走偏走差。我觉得很奇怪啊，在中国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我们华人教会历史上哈，有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寻求。我觉得很多圣经的学者，很多基督徒，而且是热心的基督徒，花很多力气去做这件事，就是要研究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可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也讲过，主耶稣在受难之前讲过，在复活之后，在使徒行传1章7节也很明显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讲，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可是大家天天想知道。那么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这包括八卦新闻。我们不应该知道的我们很想知道，包括别人的隐私。我们不必知道的我们想知道，包括教会里面的一些活动。我发现有的人想知道神在他身上旨意是什么，他神给他的伴侣是谁，神要他到哪里去工作，神要他跟谁结婚啊。我们讲过，好像大家都喜欢问这些问题。各位你原谅我，我觉得你这种问神的旨意啊，是圣经上面不答应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雅各书4章14节说了，明日如何你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 我们不知道上帝最后要上帝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每天是怎么一个走法，我们不晓得。那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各位，你今天来到教会应该知道什么？我们有的以前哈，包括我们在满清末年的时候或者民国初年的时候，都一再有一些访问团、参观团，那时候中国弱嘛，要到全世界各地，要到西方去学习取经，要让我们中国怎么强起来。到今天也有啊，一个公司、一个学校有访问团、参观团出去，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些访问团、参观团到了那些地方，就是吃吃喝喝，然后回来请别人写一个报告就完了哈。这个是错误的，他们出去没有看该看的。可是我们基督徒看了该看的吗？我觉得过去几十年教会派很多人出去到韩国到新加坡，我们去取经，我们要看为什么别人教会增长，我们去看。那么对不起，我们臭美一下，也有人到信友堂来看。各位，你来信友堂看什么？如果有人千里迢迢来信友堂来看，那么神学人来看，神学教授来看，他来看就是要问说，哎，我们这个地毯在哪里买的？哎，我们那个吸尘器在哪里买的？哎，我们那个玻璃擦得好干净啊，那个清洁剂在哪里买？我们说你花这么多钱来了解这个干什么？那么如果想的对一点，我们想要知道你们的电脑是用哪个程式的，你们音响因为这很重要，音响啊、麦克风是在哪里买的，这个比较合理一点。但是这还是舍本逐末，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基督徒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你今天来教会，包括此刻在这里，你不是听诗班而来，虽然诗班唱得很好，你不是听人讲道，虽然他的口才可能怎么样，你是因为来寻求上帝的。各位，如果我们来教会花这么多力气，我们不是来寻求上帝的，那你都白来了，你舍本逐末了。教会去全世界各地取经，我们应该只有一个目的，我们看那个教会如何传扬上帝的话，我们看那个教会如何活出圣灵的爱。如果你不是去看耶稣的话，不是看圣听圣灵看圣灵的作为，你只是看人为的一些技术方法，你都看错了。也就是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你在教会里面，我希望我们来这里，我在这里讲道，可能我们有人是追女朋友来的，可能有人是来交朋友来的，可能有人有其他的 social 的目的来的。我希望我们最终有个目的，我们一直有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越来越强，是独一的，甚至不是照顾我的儿女，甚至不是感化我的丈夫，你来只有一个目的，我来寻找上帝的，我来借着上帝的话来寻找他的。认识上帝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我一生最大的事是认识你。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讲到说，他把所有的事都看成粪土，包括律法上的义，包括过去宗教上的知识，他把所有他过去追求的都看作粪土，他只有一个是至宝，是他要追求的，就是认识耶稣。彼得后书一章二节三节，我们能得到恩惠，得到平安，得到生命，是因为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你来到教会是要认识神，你认识神了，你这一生才有力量。不认识神你会作恶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是恶人。耶利米书九章六节说，百姓因为行诡诈不肯认识上帝。何西阿书四章一节说，这个地无诚实无善良，无人认识神。我们基督徒认识神了以后，要更谦卑，多读上帝的话，因为耶稣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侍奉上帝，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认识上帝。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是要认识上帝， 并不是一个要念神学的人才要认识上帝，并不是要讲道要认识上帝。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受造物都应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良善丰富的救恩，认识上帝的慈爱公义圣洁。我们需要认识他。在《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五节开始，耶和华说，他显给我们看，要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他爱你，拣选你，所以你要知道，要认识，要记得，上天下地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神。哎呦，弟兄姐妹，我们想要认识很多东西，我们想要寻求很多东西，我们想要找很多东西，我们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注意非常的有知识。你看坊间的书架，你看一般人的书架啊，都有一些甚至我们信友堂的聚会，包括家乐姐妹会，信友团契还没看到，大概年轻一点哈。如何吃出健康，老年人的高血压的防治，青光眼须知啊，我们如何让自己身体健康，我们注意这些，我们不轻看这些，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身体，但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的。你认识你的身体，你有医学的知识，你有经济的知识，你有所有的知识，如果你没有对上帝的认识，这些都是没有益处的。我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再一次并不是你要变成神学家，认识上帝是认识上帝是这样全能善良爱你，使我们生活中走得对，走得有力量。我不觉得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会知道每天的道路如何。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太多的属灵伟人，我想所有的属灵伟人，他对明天是不知道的，明日如何你不知道。我就很稀奇，为什么有这么多基督徒也跟着世人写生涯规划，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规划起，因为太多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当然你如果规划的那个动机是我要去依靠上帝，那很好，你尽量规划吧，但是实在常常有意外，天天有意外，你想不到的。我们上次有讲到以撒在祝福的时候，他要确定，他要问，他要摸，他要知道他前面的这个人是以扫，结果他搞错了，他不知道他祝福错了。亚伯拉罕人属灵，他也不知道他祷告的结果罗德有没有得救，他为索多玛俄摩拉求了六次，我想主要就是要救罗德，他不知道到底罗德有没有得救。最后就是第二天他看到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毁灭了，他不知道罗德在不在里面。各位，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也不知道台湾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会怎么样改变，你不知道。各位，你喜欢数学的知道最近有一个理论叫做 Chaos 的理论， Chaos 理论里面有一个不是笑话啊，蝴蝶效应，南美洲雨林的一只蝴蝶扇一下翅膀，最后可能造成美国一个龙卷风。你说这很荒唐？不荒唐，它的意思只是说这个世界太复杂，我们就算有最好的电脑也对许多的事不能够预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很重要，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需要知道全能慈爱的上帝对教会、对我们、对家庭、对个人有最公平、最仔细、最善良的安排。你知道这个就够了。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约瑟，这两个礼拜啊，或者这三堂里面我们会看到的约瑟，虽然故事很熟悉，我在这里也讲过大概三次关于约瑟的道了。我想我们常常还是没有抓住那个重点。我觉得约瑟的故事跟其他每一个人故事，如果你看到的只是约瑟，那实在还是看错了。所有的事情叫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当然约瑟很重要，但是约瑟跟他的祖父、父亲、跟他的列祖和他子孙一样，他的特点，两个特点，一个非常聪明，他能够管理埃及，他能够救灾，他做宰相做得好极了，他很聪明。 可是他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明天，对下一秒钟他不知道。虽然上帝也告诉他了，上帝给了他一个梦，他也知道那个梦，就跟我刚刚讲的，你知道上帝对你是良善的，但是怎么样实现过程你不知道，过程神没有让你知道，你信靠他。约瑟不知道是太多了。约瑟第二个特点是他非常非常的德行非常的好，但是他德行对他也毫无帮助。事实上有一点像乌利亚一样，乌利亚越好大卫越要杀他，有一点像扫罗一样，大卫越好扫罗越要杀他，约瑟越好他哥哥越要杀他。我们在约瑟身上可以看到，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道德，各位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你要认识信靠上帝，这些才能有用，不认识信靠上帝对你有害的。约瑟不知道，他的父亲雅各也不知道，我们更知道雅各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两个都不知道一件事，而且是在他们眼前的事，他们一点都不知道。雅各不知道他的十个儿子恨着第十一个儿子恨到这个地步，约瑟也不知道。有一天雅各知道他的十个儿子在事件牧羊，他们曾经在事件杀过人，所以雅各有点担心，就叫约瑟说，你去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然后回来告诉我。他讲得很轻松，你去看他平安不平安，然后回来告诉我。雅各不知道他把他的儿子送到死地了，雅各不知道他的十个儿子看到这个儿子会杀人的，他不知道，就在他眼前。各位真的，我们知道什么？我跟康师母结婚24年，认识3年，总共27年，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夫妻之间常常不知道，当然这种不知道常常是很好的，当然也有很不好的，很不幸的，很多事情是欺骗的，是诡诈的。约瑟不知道，雅各不知道，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去看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约瑟去了，约瑟迷路了。他如果就迷路就好了，他就不会有杀身之祸。如果他迷路迷了2-3天，最后就回到雅各那边去就没事了。他碰到一个好心人，这好心人名字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问这好心人说，我哥哥到哪里？他们已经离开事件，他们到多滩去，你去多滩。这个好心人的好心把约瑟送到虎口去了。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心，可是我们的好心可以让人死亡的。约瑟到了他哥哥那边，他应该对他哥哥算是亲爱的，他什么事都跟他哥哥讲，对不对？做梦也跟他哥哥讲。他不知道他哥哥是这么恨他，他很高兴的看到他哥哥，他不知道十个大汉扑上来要把他杀掉。各位，我每天都非常高兴的回家，吹着口哨进门，期待的就是太太或者小孩的拥抱。我绝对不会想有一天回家啪一把菜刀丢过来。约瑟说，哥哥我来了，啪一把菜刀丢过来，把他吓死了。各位，这不是故事，你看圣经不要以为这是故事，有的是比喻的故事，但这不是故事，而且这不是一个稀有的故事，这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事情。我刚刚从纽约回来，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形。有人911去那个世贸大楼上班，有人活着去死，活着回来，有人活着去死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今天天一样蓝，今天飞机一样起飞，你不知道有辆飞机会撞上大楼上。我们不知道，你需要知道慈爱全能的上帝在管理，否则我们活不下去，否则我们很恐怖。约瑟不知道他哥哥这么恨他，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哈，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细节，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十个哥哥要害他，其中有一个流便是不要杀他的。流便后来知不知道约瑟是被卖了？我不晓得，因为流便在第29节，第37章29节，流便不知道他被卖走了。后来哥哥有没有跟他讲？我也不晓得。好像最后到了埃及的时候，流便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不晓得 雅各最后有没有发现事实的真相？雅各一定会跟约瑟谈嘛，儿啊，你是怎么搞的跑到埃及去的？约瑟会跟他讲，我被卖到埃及，被米甸人拐到埃及去。他对那个九正也是这样讲的，拐到埃及去。后来如何如何做梦啊，怎么样变成宰相。他有没有跟他爸爸讲，老爸是哥哥卖的？圣经没有讲。我想雅各的十个儿子绝不敢跟爸爸这样讲。可能最后知道了，可能大家心照不宣，我们不晓得，这只有到天上再问了。我也不知道，在天上很多人也很难见面，我们现在同工在查圣经啊，我不知道以后天上大卫见到乌利亚的时候是何等的尴尬。感谢主了，主都会把这些涂抹。我们知道有个最好的结局，这个最好的结局，而且最好的一个过去，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给我们力量。但是每天的路要怎么走，我们真的得天天依靠上帝。祸起萧墙怎么办？我去看我哥哥居然出了这个事情。各位，我在美国的时候这里有地震，你想得到吗？我们想不到。而且那是主日对不对？那主日下午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可能下一分钟就有？你说康牧师不要吓我，我不是说吓你，我们不知道明日如何。我坐华航003的飞机，1:05起飞，一切很顺利。起飞机的鼻子一抬起来，最左边已经砰砰砰爆炸了。报纸上没有写这件事，机长吓坏了，我听到他声音有发抖。那个是最危险的时候，引擎失去动力，正在起飞的时候失去动力，可以像鸣鼓一样。机长后来说，我们引擎他说得很轻松，我们机械有点故障，我们现在需要回去。有一点故障怎么需要回去呢？有很大的故障，然后要在上空徘徊50分钟把油都放掉，那你更知道不是很好的状况。我在飞机上向来就是一上了飞机就看书或者准备打瞌睡，我没有期待说，我期待听到机长第一个声音说啊，各位什么旅客，欢迎你们来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现在高度多少什么，马上要 serve 你们的吃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听到我们的飞机有点故障，现在要回去。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聪明，你能干，你有经验，很好，我们也需要用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你不知道上帝的慈爱和全能在带领这些，你会恐慌。神的带领很奇妙。雅各不知道他的儿子这么恨约瑟，约瑟不知道哥哥要杀他，要杀他的哥哥们不知道刚好有一群米甸人经过，上帝用一个比较小的罪恶解决了一个比较大的罪恶，比较大的罪恶是哥哥杀弟弟，比较小的罪恶是贩卖人口。有一群奴隶贩子经过，哥哥说我们干嘛卖他，干嘛杀他，把他卖掉。于是约瑟就被卖走了。雅各的这十个儿子真的是在善事上是婴孩，在恶事上是大人，做恶都想得很仔细。各位，如果我是他们的话，卖掉就完了嘛，不要再去做什么事。哎，他们想得很周到呀，你不能卖掉就完了。他把约瑟的那件衣服染了血给爸爸看，因为他们要确定一件事，就是雅各不会去找这个失踪的儿子。以雅各的爱，以雅各的财力，他会去找的，他甚至可能去埃及找，那就完蛋了。他们必须让爸爸死这条心，把一个衣服，约瑟的衣服染了血给爸爸看。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请你看一看，认识不认识。圣经上说他认得。哎呦，这好像是雅各骗父亲的重演，对不对？真是一报还一报，他怎么骗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也照样用衣服来骗他。雅各悲哀啊，因为是他派约瑟出去的，害得约瑟死掉了。这些后面都有上帝在带领，我们不因为上帝带领就故意作恶，但是我们的确在每一样的事上知道上帝有带领，我们平安。后来我们迫降了以后，有人问康牧师，你那个时候紧张不紧张？我说倒没有什么害怕了，但我的确有想到康师母做了寡妇，两个儿子做了孤儿，他们可能会哭得很难过，求主擦干他们的眼泪。 真的，我并没有害怕，但是我有点烦。哎呀，怎么搞的？又要耽误一天多的时间哈。每天出了意外或者在意内的时候，你不是靠着你的经验，不是靠着你的聪明智慧，不是靠着你熟悉的环境，因为这些都可能会改变。不管改不改变，你需要有主给你聪明智慧、能力、爱心来做决定。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不怨天尤人。我们讲约瑟的故事，我实在觉得很容易有一个假象，因为约瑟的故事很精彩，很好听，然后很好听很精彩，我们就觉得很好听很精彩，你不太会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各位，你今天只要被人委屈了一点点，不要说被卖、被杀、被做奴隶、被打、被骂，不要说就是人家给了一点你脸色看，你的老板有一点对你不好，你的父母对你有一点委屈，你气死了，对不对？甚至恨父母一辈子，就是因为他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受一点委屈都受不了，所以约瑟这个庞大的巨大的委屈和痛苦，我们不要等闲视之，是很严重的。他是一个17岁的孩子卖到一个异地，他无亲无故，什么都没有。各位，你的聪明智慧什么也都会没有，可能没有，有没有不重要，你是不是在神的手里，你是不是有神的同在很重要。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圣经常常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那是什么意思？如果照我们以往的想法，神的同在嘛，我们要有神的同在就常常读经祷告嘛，这也很稀奇。在圣经里面，这一位神同在的人物从来没有看过他向上帝祷告，也从来没有看过上帝对他说话。约瑟的父亲祖父都有上帝对他们说话，他们跟上帝说话，可是约瑟没有。那我觉得在这里记载就意义深长了，就是说我们当然需要读经祷告，我们当然需要亲近上帝，但是形式上的读经祷告不等于是认识上帝。太多的法利赛人，太多的聚会，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包括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未必是认识上帝与上帝同在的。我可以讲他的话，我可以讲圣灵的充满，而没有神的灵在我里面。我们感谢主，约瑟有耶和华的同在，而且我们虽然不知道圣灵故意没有把怎么同在写出来，可是我们看一件事，我们晓得同在的结果。那个同在的结果就是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他应该抱怨，他应该哭，他应该不满意，他应该生气的，如同我们受到委屈受到伤害都会这样，但他没有，他不但没有，他做事很积极，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不谈了。他做事非常的积极，不抱怨，他不会说虎落平阳被犬欺，他不会以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我要喂牛喂马，他不会说神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这么倒霉，他就做。诗篇105篇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必定有上帝的话在他里面，也许是借着梦临到他。然后当上帝的话同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我们有神的话就是跟神同在。约瑟有神的话，得到胜过环境，胜过那个恶劣环境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个人非常需要。感谢主，今天唱的诗歌包括诗班所唱的都跟这个主题非常配合。在我们里面的要比在世界的大，在我们里面的，我将主摆在我右边，我才不会动摇。我右边我最重要的地方没有主，我会动摇的。我如果像一个鹿在溪水能够渴慕你，圣灵能充满我，那么这个世界像山一样大的困难我也不惧怕。可是如果我心里没有上帝的话，没有耶稣的灵，那么最小的石头可以叫我跌倒。我们需要有上帝，约瑟有上帝的话，约瑟有上帝的灵，因此在最大的横利里面，你看到他半事半的好。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忽略的，在创世纪39章和40章都有讲，神跟约瑟同在哈，然后约瑟做一件事情。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39章第4节就伺候他的主人。 第40章的第四节，约瑟在监狱里面，约瑟就伺候他们。伺候就是服侍。一个委屈被关的人，一个委屈做奴隶的人，不是在那里数算自己的委屈，倒霉，上帝的不公平，他在那里伺候其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做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伺候，是要伺候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上帝的同在的特点，不仅我们不抱怨，不仅我们做事做得好，而且我们服侍那些不配被服侍的人。啊，感谢主，总算服侍服侍神同在，神把他提升提升提升，从奴隶变成波提法家的主管。各位，但是我们只要在世，就会有试炼，就会有磨难。不是所有的试炼都是没有钱呐、啊，失学啊，失业啊，失恋呐、啊。现在美国哈，我去的两个地方都很多这个情形，而且是高科技的，很聪明的人。不是我幸灾乐祸，我觉得真是很好，因为聪明能干的人需要上帝这样的对付。我在一个是德州 Dallas， 一个在 San Jose， 都是高科技区。这个地方的华人教会，大概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待业团契，等待的待，就是失业的人呐、啊。不好意思，也失业团契，待业团契，乐观一点哈。因为一下电脑公司垮了，一下电脑公司合并了，他们就没有职业了，没有职业就非常的惶恐。这些高科技很聪明的人，向来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我为此感恩，会学习谦卑来依靠上帝。约瑟太聪明了，如同雅各太聪明了一样，聪明能干，神要使用就要剥夺，将我剥夺，将我倒空，让我知道我的聪明才智必须在顺服你底下应用，否则的话没有用，不能帮助我。那么艰难叫我们学习更多舍己依靠上帝，但是试炼不是只有艰难，或者试炼不是失学失业，试炼也有很舒服的。约瑟下一个试炼是他主人的妻子引诱他，这也是试炼。我是从来没有碰过这种试验，感谢主啊！以前常常抱怨，怎么我的试炼都是成绩很烂呐、啊，钱不够啊，怎么没有那一类的？神怜悯我，不能碰到，碰到就惨了。圣经讲得非常生动，他主人的妻子用眼睛对约瑟说话。各位，这个试炼很艰难。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我估计他这个时候大概20岁。他有生理上的需要，但是他胜过这个试炼，比一般人更困难，因为他在一个异地，他孤单，他寂寞，他需要朋友。这个时候一个美丽的女人对他说，我爱你，这引诱太大了。我们怎么胜过艰难的试炼，我们怎么胜过舒适的试炼，都只有一点，你要仰望上帝。约瑟当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泼太太，当他不信泼，泼提法太太，泼太太不行啊，这个事干不得。你知道你老公是护卫长，哎，是调查局局长，哎，那各种的这个侦探的器材都有，他一定知道，他查到我皮都要被剥下来，不行啊。各位，我们常常不犯罪理由就是这些，不行啊，会被抓到，哎。抓到会被毒打一顿呢，各位，这不是好的理由，因为这表示你不被抓到你就敢犯了。我们任何事是看上帝。约瑟对波提法的妻子不是说我不能做这个事，你老公发现了完蛋了，他是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耶和华，我可以瞒过你先生，我绝对不能瞒过上帝。你心中有上帝，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但是各位，你坚持，还是你坚持你顺服上帝，你与神同在，不是说环境就改善了。我可以想象那时候约瑟真的很痛苦，他天天的祷告，我想第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改变这个女人的心，不要让她引诱我，可是没有改变，圣经上说这女人越来越要他。哦，第二个他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动心，但我想这也很难，一个男人被一个美丽女人天天引诱也很难不动心。那他可以第三个祷告，主啊，不要给他机会。我想那波提法太太也听到祷告尼罗河的神，哦，给我机会，给我机会，真的很奇怪耶，上帝好像没有听异人的祷告耶。 照理说这机会真的不容易，因为波提法是护卫长，家里进出人太多了，可是圣经上说有一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哇，天作之合。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以前想哈，啊，约瑟真笨呢，你出了这种事你可以解决嘛，跟波提法太太讲他不改，你跟波提法讲就好了嘛，告诉波提法嘛。各位，幸好你当时没有在约瑟身边，你叫约瑟这样做就把他砍头了。我们生活中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到一个地步，你怎么样做都不对，你有口难言。各位，如果约瑟对波提法说，哎，老板啊，管一管你老婆，她在引诱我，她真的马上可能被砍头，你臭美了，我太太会看上你这种人。波提法可能知道，但他绝对不会承认。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在教会，你真是有苦说不出，你谁都不能讲，你讲什么都不对。那么好，我们只跟上帝讲，上帝的路在大海当中，好像没有开路。有一天他到了家里，圣经上讲得很生动，他到家里好像他平常都离开家不敢进去的。这一次那个女人不用眼睛说话，用手说话，抓住他了。又再一次约瑟的衣服害了他，上一次是那个衣服染了血，这一次衣服像克林顿的西装一样，上面有他的 DNA。 主人不知道约瑟的委屈吗？妇人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吗？约瑟在这种艰难中，他，各位，他是诚实、圣洁、善良，最后是关起来，差一点就杀头。你再想想，你那时候你的信心还有没有？你还要不要信上帝？我们现在在坊间，在神学的书籍里面，很多就是苦难，然后很多讨论就是为什么受苦。当然这是一个合理可以讨论的问题，可是我要在想，如果我们多看圣经，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甚至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会为义受逼迫的。哇，约瑟被关起来，但感谢主，他被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的结果，他不是在抱怨，他不是在生闷气，他不是在忧愁，他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他克服了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叫人生气、叫人紧张、叫人愤怒的。我很感谢主，在这那个华航那个飞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住在旅馆住了两天，在那两天我觉得我实在也是进步了。耶和华以困难当饼，艰难当水，给我们吃，给我们喝，让我们碰到艰难，让我们被剥夺，亲爱的弟兄姐妹，被剥夺，被打击，感谢主，你真的要感谢主，你要有一个信心，你知道神为你所安排所预备的是好的。我们不是因此就消极，没有人比约瑟更积极了，没有人比加尔文更积极，没有人比万事都在上帝计划中的人的信念活出更积极的人生。我们不是因为上帝在做一切的事我们就懒惰，我们更积极，可是我们的确因为知道上帝在做最好的安排，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我们能克服这些艰难。我觉得我在旅馆那两天比以前碰到这一类的事情，比行程受到耽误或者受到一些拦阻，我觉得心态比以前好一些了，比以前更能够不抱怨了。哎呀，约瑟在监狱里那应该是天天抱怨嘛，恨每一个人，恨父亲，父亲为什么叫我去找哥哥，恨哥哥，恨米甸人，恨波提法，恨波提法的妻子，恨这一切后面的上帝，因为都是上帝在带领的。耶和华的话试炼他，感谢主，他不是恨的。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怎么跟他同在，我们知道耶和华跟他有丰富的同在。那个丰富的同在让约瑟，让你我都在一个非常恒逸的环境或者非常享受的环境，我们发出因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认识了基督，认识基督带领美善，但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讲命运，我们自己的遭遇实在我们看不清楚。 没有关系，这是主的美意，叫最聪明的人也知道自己有盲点。约瑟做梦总共做了三组梦哈，这个我在今天第三堂会讲哈。三组梦，这三组梦哈，第一组是他自己17岁时候做的，梦见就是等于穗子跟他下拜，星星月亮跟他下拜。第二组梦是九正和善长的梦，第三组梦是法老的那两个梦。他能够解九正善长的梦，他能解法老的梦，但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梦是如何实现的。甚至他在解九正和善长梦的时候，他解得很好，一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有问题。怎么讲？他有100%的把握说，你们两个人3天之内，一个人会死，一个人会回到法老的面前。他有100%的把握，所以他就对九正讲，我想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神叫他受辛苦，这个时候已经11年了，11年的委屈和痛苦，哎呦，心在跳了，上帝来救我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比这个法老身边的九正权力更大了，比波提法还要大，他可以救我。他知道他3天之内会出去，官复原职。九正啊，我在监狱里的状况你看到，我不是坏人，我善待你们，我真的不是坏人。你回到法老身边的时候，请你替我伸冤。约瑟有100%的把握，这个梦一定是如此解释的。因此我想约瑟有100%的把握，3天以后九正回到法老那里，他会被释放。别人的梦他都很有把握。7个荒年，7个丰年，约瑟一再讲神一定会做成这个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九正被释放了以后，约瑟并没有被释放。哦，那也是很苦的2年的等待，九正把他忘记了。哎，人会忘记，神不会忘记啊。因由妇人忘记自己乳养的婴孩，即会有忘记，我也不忘记，神怎么会忘记？神让约瑟再等了2年，差别一个是无罪。

0: 样的办事的能力，发出约瑟一样怜悯的能力，这都是在逆境中因为认识上帝而有的。这我们在下一次会讲到，他所有的力量就在这里。你们意思是坏，但上帝的意思是好。我知道上帝有美意，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上帝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个打击、每一个失望，都有那美好的意思？你从十字架、从耶稣的复活，你可以知道。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感谢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是他话语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会认识真理，应许我们会晓得真理，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神也借着神的仆人重复旧约里面的一句话，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认识我的良善，认识我的慈爱，认识我的智慧，认识我的圣洁公义和大能。我们务要追求认识上帝，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知道别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神的话认识你，我们借着听到认识你，我们借着诗歌认识你。主，帮助我们也借着十字架的道路认识你，借着委屈认识你，借着受苦认识你，借着你对我们的剥夺和打击认识你，认识你的真实。主啊，让我们一切平常所依靠的都被剥夺去，都被盗去，好叫我们知道主，唯有你是爱我们、救我们、帮助我们、眷顾我们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以上是今天为你播出的圣经讲坛，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在你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让我们一起来寻求神，跟随神，服侍神。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也有焦虑和不平安，我希望你今天就能够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使神的平安和喜乐可以进入到你的心，使你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将平安和喜乐带给你周遭的人。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幸福满家园，欢迎您收听，我是您的好朋友凌云。这两个星期幸福满家园为您推出的专辑是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上个星期在节目中是与您谈到造成两代鸿沟之间种种的因素，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的嘉宾季轩老师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如何透过一些有效的方法化解两代之间的鸿沟。前两天他与我们谈到做父母的人在与孩子们沟通的时候必须注意自我情绪的管理，不要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之下责骂孩子，去管教孩子，免得带来的是一种反效果的结果。除了要懂得情绪管理之外呢，第二方面，父母必须透过理性沟通的方式与他的孩子谈话。那么季轩老师，谈到理性沟通的方式呢，您是否能够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呢？
5: 是的，我想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有一个对父母亲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些电脑的使用的时间的长度好像是无止境哈。一个孩子你只要给他个电脑，基本上他不来吵你，可是你的孩子不吵你，你心里是不是真的很放心呢？不见得，对不对？
2: 对，
5: 因为电脑最可怕的是他接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资讯。
2: 对，
5: 青少年的男孩子他正在发育的过程，好奇心的一个原因，色情的这些资讯太容易取得了。
2: 另外一方面，对女生来说呢，她可能也会在网上结交到一些不良的一些网友啊，交往过后就约会了，就上当了，结果就被欺骗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5: 。对，现在几乎在任何的国家，
2: 对，
5: 我想都有一个普世性的父母亲的恐惧，就是这些高科技的网络。孩子似乎是很无辜的，他们坐在电脑前面，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力，被这些资讯吞噬。那父母亲就觉得说，可是我不给他电脑，他没办法做功课，这是一个事实。特别到了高中，现在基本上你所有的一些作业，有些时候甚至在学校里面，尤其是在北美，这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管道，就是老师所有的功课透过网络给，老师给成绩也透过网络，你会知道你的成绩。
2: 而且你也需要从网络上找到很多相关的你所需要的这些的
5: 研究的一些资料。
2: 对，那么透过电脑的种种的功能来做你的作业嘛。
5: 所以我们还没有谈到亲子关系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用电脑，现在的孩子离不开电脑。
2: 对，
5: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正确的在使用电脑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沟的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透过跟孩子的互动和理性的沟通，能够发觉孩子他在运用电脑上面的成熟度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些理性的分析。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克服了我们情绪管理的障碍哈，已经跟孩子坐下来可以谈话的时候，今天
2: 能够忍得一时之怒
5: 对，
2: 已经有这样的功力的时候
5: 对，今天好不容易哈，你的孩子愿意跟你谈谈有关电脑的事情，到底他一进了房间以后，电脑一开门一关， 他到底在做什么。在这个时候沟通就开始，第一个父母亲必须要做的就是你要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孩子今天讲的话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父母亲一开始听孩子说话的时候就存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孩子可以听得出来，孩子可以感觉得出来，
2: 孩子可能也会很生气，也会很受伤。
5: 对，因为他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啊？他知道你根本不晓得，所以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他讲话有点点好像颤抖的声音，父母亲会怀疑说，诶，他怎么这么紧张，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2: 嗯哼嗯哼，
5: 所以他讲话好像有点点不合逻辑，
2: 弦外之音，
5: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会鼓励父母亲哈，通常你在开始的时候你要尽量去信任你耳朵所听到的信息。孩子跟你讲的事情，我开了电脑以后啊，我做了些什么，做了一些什么，你就先听，仍然用一个接纳的一个态度。我说态度哈，你认不认同那是其次的事情，你先听他说。然后如果你听他讲话，你有觉得说，哎，你说你开了电脑，然后开始跟同学 email， 那你做功课的时候都在电脑上吗？都需要用到电脑吗？还是你也需要把书本打开去读书呢？就是你可以去问一些你不明白的地方，帮助你去解读孩子到底在房间里面做什么。我觉得每个父母需要真的是在跟孩子谈话之前哈，你好好的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哈，我们常常只顾把自己的话讲完，我们很少去学习解读别人话里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成功的沟通，除了讲话的人是不是讲得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听话的人懂不懂得怎么样去解读，而且当听不懂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去求证，诶，你讲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这样子的互动，这样的沟通，我们就称之为一个理性的沟通。我的目的是在把事情弄清楚，我现在不是在归属责任在谁，今天谁对或谁错，我不是在做一个评论，而是我希望透过沟通啊，双向的彼此给资讯的，去把事情弄清楚。那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练习。我知道说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不大习惯，特别是中国的父母，我们习惯单向的，我们习惯教导，我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回来你把时间分配好，半个钟头你去 check email 好了，半个钟头你把电邮回好了，你就不用再看电脑了，你就可以开始念书了。我们习惯告诉孩子该怎么做，
2: 以命令式的方式要求他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或者禁止他做我们不想他做的事啊。
5: 对，所以这是一个解读的重要性，就是孩子讲话的时候你要能够把他连起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他每天回来开了电脑以后他工作的过程是怎么样。你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问他，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来问他。好了，那这些事情你发现你已经有些了解了，解读结束以后，下面一个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你能不能够真正做深度的聆听啊？你听得出来他在这个做功课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能够把他的功课做好，还是事实上他好像也没有专心在功课上，而是他想要跟同学有更多的聊天，甚至他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出来他好像对功课好像觉得有点困难，他反而想逃避，他可能想说，哎呀，这个我不会做，那我还是先玩一下电玩那个游戏啊，玩一个段落我再来做功课。像这一类哈，他讲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得出来当时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孩子在做功课的过程当中他突然觉得很困难，我们大人都是这样，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很有挫折感，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先放一下，我先去做点别的事情，我等一下回来再工作。拖到后来时间不够的时候啊，你就草草结束。那像这样子行为的这种特征，有些时候是当局者迷，特别是孩子，他可能都没有观察出来他自己有这样子的困难，他只知道说，哦，反正我现在这个很难，我现在不想做，刚刚好我可以跟别人聊天，或刚刚好我可以去上网看一些什么东西，网上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哎，我觉得看那些东西反而更有趣。他有些时候一有趣他就忘了时间，然后就一直就沉浸在他喜欢的事情上面。所以孩子可能他们这种判断力是不够成熟，但是透过沟通，透过孩子跟你描述他在做些什么事情，他可能还是告诉你说，妈妈，我是在做功课，只是那个功课好难，所以我要去问同学，我不问同学我不会做。 那可能他给你送出来一个信息，他可能在哪一个科目上面他已经碰到了难题，那这个是需要靠父母亲去听孩子的描述以后，用成人的智慧，用属灵的一些看见，去发掘你孩子在电脑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有一些什么值得你去帮助他协助他的地方，甚至需要你去提醒他的地方。有些孩子很聪明哈，做功课很简单，回家以后他大概三下两下功课就做完了，其他的时间他就在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像这样子的孩子可能只是他忘掉时间了，他并不是说他功课不好好做，是太聪明了，有些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了。所以父母亲觉得说，哎，怎么搞得这么聪明的孩子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就是因为玩电脑荒废了学业。很多聪明的孩子哈，他其实真的就是对他来讲功课太简单，他需要更多的挑战。那这些挑战你单单看电脑你可能找不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挑战的来源，他需要老师，他需要父母给他一些不同学习的一些项目，他就不用一天晚上坐在电脑前面。那这些都是需要靠父母在深度的倾听上面，你能够帮助孩子发觉他可能就是时间上面的管理有问题，还是他需要更多有趣的事情，还是他的功课有困难。
2: 所以父母专注的深度的聆听才能够对孩子各方面的问题，他的心情心事等等更正确的理解。
5: 是，
2: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妻子跟老二之间因着老二的交女朋友的事情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彼此有矛盾的时候，我就约了我的老二有一天晚上跟他一起去外面用餐。那么在那个很和谐的气氛当中呢，因为我跟我老二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啦，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就慢慢吃聊 NBA 啊各样的球赛啊其他的事情聊了很多很多，最后我就绕回来哈。那么你最近跟母亲哈，因着这件事情哈，有一些的好像关系比较紧张。那么到底你现在跟这位姊妹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那么我慢慢问她，也是很尊重的这样问她嘛，她就开始告诉我了，她也觉得自己当时情绪有点激动，对不起母亲，但是当时自己有功课的压力，母亲话说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么当时他就跟我谈很多他的心事，他跟这个姊妹其实没有什么啊等等，我也把我们父母对他的一些的关心啊期待啊等等啊，他慢慢的谈，很温柔的谈，结果就看到之后啊这个情况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5: 是，
2: 所以这个深度的聆听你才会真正的知道到底他的问题
5: 没有错
2: 是什么问题，他有一些讯息想要你知道的到底是什么。
5: 是、
2: 我想这个聆听是非常重要的。
5: 是、
2: 好，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想个理性的沟通方面也许还有一些的层面季轩老师还要跟我们 谈
5: 第三部分。对
2: 对 对, 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关于神的真理，继续听清教徒牧师。
0: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1: 闹钟使人的战斗，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思意念，没有哪只麻雀会掉在地上，也没有哪片叶子会腐烂。机缘巧合不过是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对神的儿女来说，不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重大事件通常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关于接下来要讨论的经文，我不得不多说一句，重大事件通常取决于王宫里不速之客的来访，以及不眠之夜的反思。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出于神的作为。然而，他却不动声色，在暗中左右着各种事件、决定和计划，让他自己终极的计划和旨意能够得以成就。玉纸上的墨迹还没有干透，水落石出的时刻就到来了。以斯帖已经答应莫迪改和所有的犹太同胞，他将冒着生命危险去求见波斯王，劝他收回成命，免犹太人一死。他要求全体犹太人禁食，显然也暗示着他们应该为此祷告。三天的禁食现在已经结束，该轮到以斯帖采取行动了。就让我们打开圣经，以斯帖记第五章，我们来看看这出话剧中动人心魄的一幕吧。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听起来这真是小菜一碟啊。然而波斯王对以斯帖表现出的这种不加思索的恩宠，令几个世纪以前的圣经学者们困惑不解。亚哈随鲁王放下手头的国家大事，不顾波斯国的君臣礼节，痛痛快快地说，以斯帖你快过来吧，在想什么呢？然而圣经上并不是这样记载的，要不然以斯帖三天前怎么会说，我若死就死吧。的确他极有可能被当场处死，谁有那么大的胆量径直走进宫殿，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的事情比国家大事更重要呢？耶稣基督降生前的一百年里，犹太学者们在希腊语的旧约圣经译本当中添加了一个段落，让这个故事听起来可信度更高一些。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以斯帖吓得要命，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一路穿过门廊站在王的面前，王抬起头龙颜大怒，就在他即将发作的时候，以斯帖瘫软在地上，面色煞白。王大吃一惊，从宝座上跳起来，上前一把抱住了他，不停地安慰他，直到他恢复过来。这听起来是不是更像是睡美人的故事呢？当以斯拉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受到神的漠视，没有添加任何生动的细节，因此 我们只看到了第二和第三节的这种平铺直叙。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伸出金杖是一种宫廷礼仪，代表王接纳了以斯帖，让他免于一死，并且波斯王非但没有怪罪他或者把他轰出去，而且还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以斯帖身上，而把朝廷的事务放在了一边。有一次，州政府的交通巡警对雷达测速仪操作不当，导致我被错误的记录成超速驾驶，我不得不去了罗利市中心的法院来交罚单。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刚好在那里担任法官，他曾经告诉我，如果我刚好路过他任职的法庭，可以随时进去和他打个招呼。所以在交完罚单之后，我就偷偷地溜进了法庭。正巧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庭审，坐在前排的是六个穿着橙色球衣的人，都戴着手铐和脚镣，而且被锁成了一排，他们一定是犯了什么事儿。我正打算悄悄离开，结果被我的那个朋友发现了，他冲我点头示意，让我到他跟前。我可不打算那么做，但是他一再招呼我，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沿着过道走上前去。好歹人家也是个法官，那是他的地盘，谁都得听他的。在场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我穿过一扇小弹簧门，从那六个人身边经过，他们都在盯着我打量。我该跟他们说点什么呢？你们好，如果法官对你们很严厉，可别赖我，我不认识他。我最清楚的感受就是，当时法庭上的一切进程都停下来了。说一千道一万，在这一章经文当中，现场的法官可没有邀请以斯帖进去打个招呼，他可是不请自来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波斯王宝座前的台阶下，常常站着一个手持利斧的人。当天下午，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眷佑，以斯帖早就身首异处了。然而，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第三节，亚哈随鲁王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他愿意竭尽所能地满足以斯帖的要求。你觉得我能给你点什么，你就只管开口。在第四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换句话说，我希望你忙完了手头的事务之后，到我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饭菜。对了，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宰相。这可真是神来之笔，以斯帖对哈曼也发出了邀请，这使得他的眼睛被内心的膨胀所蒙蔽，他一切的疑虑就彻底打消了。哈曼原本会想，王后连小命都不要了，急急火火地闯进朝廷，就是为了请大王共进晚餐吗？恐怕没这么简单吧，我得把这件事情弄明白了。然而，当他受到邀请的时候，想到可以和国王、王后共进晚餐，那份得意之情让他忘乎所以，哪有什么心思去多想别的，当场就跑到干洗店去熨烫自己的晚礼服去了。这里我需要多说两句，这并不是以斯帖原来的计划。本来以斯帖告诉莫迪改，三天禁食结束之后，他就会进去见波斯王，如果他死了也就死了吧，他会当众为犹太人求情的。但是 在三天的禁食期间，神显然将智慧赐给了他。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让王和阴谋家哈曼单独和自己在一起，远离朝廷，远离媒体，远离国王会当众遭遇的那种尴尬。他居然会签署命令将自己最宠爱的妻子杀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将为了自己的愚昧而莽撞的决定一连失去两位皇后。所以波斯王和哈曼准时赴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端着酒杯问道，以斯帖啊，你有话就直说吧，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换句话说，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你豁出命去找我呢？在第七到第八节，以斯帖回答道，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我该怎么说呢？这样吧，我请求你明天晚上再来吃饭，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有些注释书作者认为以斯帖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不是吗？国王和希特勒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就是那个受到魔鬼鼓动令人胆寒杀人不眨眼的犹太公敌。显然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以斯帖都胆战心惊，但他努力装出很开心一副正常的样子。还有人指出，以斯帖在波斯王发现他的意图之前，使出浑身解数，让丈夫对自己言听计从。千百年来，妻子们早就把这种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了。不过这种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在第四节，王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早就承诺应允以斯帖的任何请求了，他根本不需要王再次打保票。实际上当他再次选择拖延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激怒亚哈随鲁王。我认为是神在感动以斯帖，采用了缓兵之计。从以斯帖的角度而言，他或许太害怕了，或者在那一刻僵住了，或者失去了胆量。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是他的计划，让以斯帖务必等到第二天晚上再提出请求。酒足饭饱之后，亚哈随鲁王将会经历一个不眠之夜，神要在他辗转反侧的时候促成一些事情。哈曼计划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莫迪改解决掉，然后晚上再参加第二次宴会。以斯帖对此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一旦哈曼得逞，那么第二天晚上就算以斯帖在波斯王面前给犹太民族求情，也已经来不及救他的养父莫迪改一命了。我们要记住，以斯帖记不是要启示出人的聪明，而是要生动地彰显出神的智慧、全权和眷佑。除非神在当晚改变事情的进程，不然莫迪改将会在24小时之内被绞死。必须要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才能让莫迪改在波斯王面前蒙恩宠。然而这不是以斯帖所能做到的。以斯帖的仆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宴会用过的餐具，莫迪改就将面临极大的危险。第九节让我们了解到了其中的原因。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显然莫迪改知道以斯帖已经受到王的欢迎， 此刻莫迪改已经脱下麻衣，进到行政大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了。当哈曼穿过朝门打算回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向他鞠躬，但唯独莫迪改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在椅子上纹丝儿不动，甚至都没有欠一下身子。这是对宰相的公然羞辱。当所有人都对高傲的哈曼低三下四的时候，莫迪改的举动无疑是极大的挑衅。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哈曼好歹忍住了。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让他扫兴，毕竟他刚才再度受到邀请，第二天还会和波斯王以及王后共进晚餐。在此之后，他自然会找时间来收拾莫迪改的。所以第十节告诉我们，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自言自语着，待会儿我要告诉他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活到这把年纪，这是迄今为止最快乐的一天，明天将会更加美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是，哈曼一直说个不停，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塞斯，他最爱的就是自己，他对自己如痴如醉，就是个自恋狂，一切都得围着他转。你有没有过和这样的人相处过呢？他们被邀请去了什么地方，就一定要告诉你别人邀请他们的原因。他们一旦获得老板的提拔，就一定要告诉你他们配得上升迁的原因。他们要是买了什么新的东西，你不看也得看。他们如果去什么地方旅游回来，那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要忍受着他没完没了的讲解，他们还会不厌其烦地展示自拍的照片。在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呢？我记得自己在营会当中学过，童谣是这样说的：当你在各方面表现完美的时候，哦，谦卑是多么的困难。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镜子，因为我看起来一天比一天漂亮。营会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属灵经历。这首歌谣恰恰也是哈曼的最爱，每当有机会，他总是会唱个不停，唱给每一个不排斥的人听。现在他妻子西里斯和哈曼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他们以前就听哈曼一再夸耀自己拥有的一切，他的儿子们、他的工作、他的财富、国王对他的器重，以及他对波斯王国所做的一切贡献等等。哈曼简直就是一个硕大的热气球，自我膨胀、自我抬举、自卖自夸、孤芳自赏。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尽管他持续地夸耀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妙，他是多么了不起，然而他的内心一点都不快乐。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这就是人的天性，我已经有了99样东西，但是我想要100样，就是最后那一样没有到手的东西，让我无法享受我所拥有的一切。亚哈王也是这副德行，他撅着嘴回到卧室，他的妻子耶洗别来到跟前问他，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亚哈说，我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但是他不卖给我，这让我很不开心。你知道吗，亚哈王已经有很多的葡萄园、果园、仆人和财产了，他是以色列

己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只想取悦自己。我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我们的身份、感受和期望。我们自己是最应该得到友善对待的。在属灵成长方面，我们最大的挣扎就是我、我的和我自己，不是吗？我们多么盼望神把一切阻碍我们视线的东西都除掉，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神，看到彼此，从而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让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最爱，让我们也甘心地向他全然委身。正像诗篇73:25所写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哈曼渴望做的那件事最终将成为他毁灭的根源。他的妻子和朋友们给他出了个邪恶的主意，在第14节，他们说，不如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明早酋王将莫迪盖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复习。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以斯帖对此一无所知，他安排第二天晚上的宴席似乎已经太晚了。莫迪盖也不知道他将在第二天早上被捕，并且挂上绞刑架。波斯帝国的做法是把一根杆子削得很尖，然后将死刑犯刺穿，挂起来示众。杆子被立在高台上或者是半山腰。西利斯告诉他们，那个架子至少要20米高，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糟糕透了，除非神在当晚动工，不然莫迪改必死无疑。神也的确再次动工了，他掌管着人的头脑和心理以及周遭的环境，为要成就他自己完美的旨意。第6章的第1节就提到了神让人失眠。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我很喜欢这一幕场景，王在他自己的寝宫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他打开报纸，希望无聊的新闻能让他犯困，可是不行，不管用。然后他吹灭了灯烛，开始数羊，还是睡不着，反而越数越清醒。没办法，他只好叫来一个侍从，给他念一下历史上的今天。这就相当于美国的国会议事录。波斯帝国官方的历史记录非常详细，每年都有大量的卷宗。然而，这个侍从翻开的那一页却记载了一次未遂的阴谋。有一次，有人密谋刺杀国王，被莫迪改知道了，他就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又转告了波斯王。那是5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在这个时刻回忆起这件事情，不但让王想起以斯帖和内阁大臣莫迪改的忠诚，更是让王遭遇了尴尬的局面。当时他随口问道，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换句话说，那个史书上有没有记录我是否报答了莫迪改5年前的救命之恩呢？侍从很快看了一下后面几个段落，回答道，没有赐他什么。这可不是波斯帝国的传统啊。波斯王曾经把国土封给那些忠诚的将领，还让一个救了他弟弟的人担任西里西亚的总督。亚哈随鲁的父亲和祖父
也曾经把珠宝、礼服等贵重物品

赏赐给他忠心的臣民。他的高祖居鲁士曾经把佩戴着金马鞍的骏马、纯金的宝剑以及华丽的波斯长袍赏给一位忠诚的将军。这些人还被赋予特殊的称号，国王的恩人。可是这一次国王却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更要命的是他从记录当中听到莫迪改是个犹太人，这下子可麻烦了，不是吗？他已经下令要处死犹太人，现在他怎么能够提拔他们当中的一员呢？大概是他太过于心不在焉，以至于忽视了莫迪改的籍贯和他自己前几天签署的谕旨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哈曼从来就没有具体说明他打算除灭哪个民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箴言的第26章，上次我们读到第22节，现在我们要从第23节接着查考。
1: 箴言第26章第23节，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0: 这节经文用银渣包的瓦器来形容一个人口里热情，心里却奸恶。刘文呢、你有没有见过镀银的瓦器啊？
1: 有啊，镀了白银的瓦器外表看起来相当的漂亮，不过等这一层银剥落之后，瓦器显出来了，那可就真难看了。
0: 不错，假装热情的人会用好听的话语来掩饰他内心的恶念，正像诗篇62篇4节所说的，这种人口虽祝福，心却咒诅。
1: 箴言第26章第24到26节，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
0: 这段经文也是在描绘假冒为善的人，这里说这种人很会用甜言蜜语欺骗人，要人相信他是友善的，其实他的内心充满了怨恨。
1: 在这里形容这种人有七样可憎恶的。
0: 我们说过，七这个数字代表完全，意思是假冒为善的人心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不过他想隐瞒还是隐瞒不住。这段经文最后那里说到，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所谓会中，就是指审判大会。请刘文帮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2章1到2节。
1: 《路加福音》第12章第1和第2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0: 我们看见耶稣曾经责备过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而且指出隐藏的事情一定会被显露出来，就算是活着的时候没有被人发现，等将来死后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就没有可能再隐瞒了。这段箴言叫我们提防那些口是心非的人，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欺骗了。
1: 箴言第26章第27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0: 这句箴言的前半句说到，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类似这样的话在诗篇跟传道书都有出现，可见这是当时很流行的格言，意思是不辞劳苦地挖了陷坑想要害人，但是结果呢却是自己掉进去了。
1: 这就叫做害人不成反害己。
0: 对，后半句说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滚一块大石头想去压死人家，没有想到石头滚回自己的身上。这句箴言警告人不要做陷害人的事情，免得自食恶果。
1: 箴言第26章第28节，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
0: 刘文呢、虚谎的舌和谄媚的口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1: 虚谎的话跟谄媚的话都是不真实的话。
0: 不错，虚谎的舌可能是做假见证陷害人，而谄媚的口可能是说假话奉承人，使对方上当，两者都是害人的坏事。请刘文念一下马太福音的5章37节，这是主耶稣说过的一句话。
1: 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0: 在出于那恶者旁边有小字写着，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说诚实的话，因为假话出自人心里的恶念， 也是出自恶者撒旦的指示。好，我们现在继续查考箴言的第二十七章。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一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0: 这句箴言劝人不要为明天夸口，因为你连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说不定活完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了，夸口有什么用呢？在这里的明天也可以指不知道未来。
1: 我想起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记载着主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有一位财主为自己丰富的田产感到非常的自满，心里想着要盖更大的仓库来储存粮食和财物，让自己将来可以好好的享受。没想到那天晚上神就要拿走他的灵魂，这一位无知的财主真的是只活过了今天而已。
0: 对，雅各书的作者曾经在雅各书四章十四节那里引用这句箴言，劝勉信徒不要夸口说明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只要今天依靠主去完成主所喜悦的事情。基督徒不但不应该为明天夸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那里更进一步的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二节，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
0: 上一节经文强调不要为明天夸口，这一节经文强调不要指着自己夸口，要等别人来夸奖你，甚至是等外人来称赞你。外人就是指陌生人。刘文呢、自夸有什么不好呢？
1: 自夸会惹人讨厌，而且人都不完全，我们很可能在自己所夸口的事情上失败，那个时候就会变成别人的笑柄了。
0: 不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夸口，就等于是把自己这方面的缺点故意暴露出来了，所以是很愚昧的举动。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三节，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
0: 我们知道石头跟沙土是非常沉重的东西，在这里形容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意思是更难忍受。为什么会这样呢？刘文呢？
1: 因为愚妄人不会控制自己的脾气，一旦怒气发作就会失控，产生伤害人的言行举动。
0: 对，即使一般人发怒都可能表现失常，所以诗篇三十七篇八节劝我们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四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
0: 这句箴言的前半句跟上边一节经文一样，说到发怒的残酷性和危害性，不过后半句却说到有一样情绪比发怒更难抵挡，那就是人的嫉妒。
1: 没错，在雅歌第八章第六节那里写着说，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表示嫉妒的情绪严重起来可能会产生杀人的念头的。
0: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仁爱的果子，而属灵的爱有一项特点就是不嫉妒。这句箴言不但提醒我们要尽快解除愤怒的情绪跟嫉妒的情绪，同时也劝我们不要跟好生气爱嫉妒的人来往，免得受到他们的伤害。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五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0: 在这里把当面的责备跟背地的爱情做了一项比较。刘文呢、你认为哪样比较受欢迎啊？
1: 当然是背地的爱情了，因为当面的责备叫人很没有面子嘛。
0: 不过所罗门王在这里称许当面的责备必定有他的理由，在这里的责备不是故意为难对方，而是在对方犯错的时候很诚实地指出对方的错误来，使他能够及时改正。
1: 换句话说，这种责备也是出于爱心的， 目的是让对方不会继续遭受到错误所带来的损失。
0: 对，背地的爱情是指没有当面责备，这样虽然保住了对方的面子，但是可能害了对方。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六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0: 这里的伤痕可以包括上一节所说的当面的责备，因为就如你形容的，叫人很没面子。不过朋友家的伤痕是可以忍受的，这里说因为是出于忠诚，意思是出于善意，
1: 就是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
0: 后半句写着说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意思是仇敌就算跟你一再拥抱也是不能够信任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存的心是什么。
1: 我想起加略人犹大就是用与主耶稣亲嘴为暗号把主耶稣出卖了的。
0: 是的，这句箴言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受了责备就丢弃一位真诚的朋友，也不要单单因为别人对你好就当他是朋友。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七节，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
0: 这节经文把吃饱的人跟饥饿的人对食物的不同反应做了一个比较。刘文呢、请你说说看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啊？
1: 一个人吃饱了就没有食欲，连他平常爱吃的纯蜂蜜都厌恶了。相反的，一个人肚子饿，为了充饥，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吃，连平常觉得很苦的东西现在吃起来也觉得是甜的了。
0: 不错，所以一个人有没有食欲是很重要的，没有食欲的人山珍海味对他也起不了作用。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要有饥渴慕义的心才会享受到丰盛的灵粮啊。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八节，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
0: 雀鸟离窝游飞的意思并不是指麻雀偶尔飞出去寻求食物，而是指比较长久的离弃它的鸟巢。刘文呢、你想会有什么后果呢？
1: 那个后果就是它的鸟巢会给别的鸟霸占了，所谓雀巢鸠占。如果远走高飞的是母鸟，那后果就更惨了，因为小鸟没有的吃都会饿死的。
0: 对，所以这句箴言规劝人不要随便离开自己的岗位，否则损失重大。
1: 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九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0: 在这里把朋友之间真诚的劝导比喻成膏油与香料。古代的膏油和香料是非常珍贵的，不到特别的节日或者是场合不会使用的。
1: 我想起伯大尼的玛利亚，她曾经把一玉瓶的真拿达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圣经上形容说整个屋子都充满了香气。
0: 是的，这句箴言形容朋友之间彼此真诚的友谊，也是这样的鼓舞人心的。好，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您紧紧地跟随主。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名。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敬重神的人就会敬重神的仆人，不敬重神的仆人的人就不敬畏神。你知道吗？我对神很敬畏的，但是这个人是老几啊？所以你可以说我一方面敬畏神，可是你可以对神的仆人却是轻视和藐视的态度，这是不一致的，这是不连贯的。耶稣是用一个更夸张的比方来说，耶稣曾经有一次对一些人说，将来你在天国的时候，神会对你说，你们是蒙恩的人，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没有衣服穿你们给我衣服穿，所以你们将来可以到天国享受神的一切的恩典。那个人回答说，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看到神，看到耶稣，看到谁给他吃给他穿呢？然后耶稣说，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你坐了，你就等于坐在神的身上。他反过来说，我饿的没有人给我吃，渴了没有给我喝，耶稣说，最小的一个人你没有坐，你就等于没有坐在我身上。你用这个比方来思想，你就可以说，当你对待神的仆人如何，就反映出你对神是如何。绝对不可能分家的，不可能一个人自称是敬畏神的人，却敢对神的仆人藐视、轻视或者轻忽。这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好像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以利沙的时候，刚刚出来，在那个去那个伯特利的那个路上，那些所谓的童子其实是当时的青少年，青少年也是当时的所谓的小太保，台湾说法叫小太保，十来岁的那些人在讥笑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咒诅他们，熊就把他们撕了，说哇怎么这么厉害，原因在哪里？因为当你不敬畏神的仆人，就代表你不敬畏神。而且伯特利是什么地方？伯特利的地方是当时拜假神的中心点。当时耶罗波安南北国分裂，耶罗波安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的蛋，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所以伯特利是当时拜金牛犊的中心地点，是对真神耶和华最大的挑战的地方，就是伯特利。所以伯特利出来的人，很显然的，对于耶和华神是一种不敬畏、不屑一顾的那种态度。所以这些年轻人所代表的态度就是如此，以至于他们遭到那么严厉的一个审判，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然后他们拜假神，然后他们不敬畏神的仆人，也代表他们不敬畏神，所以因此这个后果这么严重。为什么列王记下第一章，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些人称呼以利亚说神人，然后叫他滚下来的时候，火就下来把他们烧了。因为你不敬畏神的仆人，就等于是对于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发出挑战。所以这是有关联性的。这位苏念的妇人，他敬畏神，所以他敬重神的仆人，所以他主动的费心费力为他盖了一个小阁楼。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会让我们有点不太明白，就是第十节说，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座小楼，啊，想想说墙上盖一个楼，那是不是中国人台湾喜欢盖那个违章建筑哈？墙啊，已经没有房子盖，墙子外面再盖一个楼，好像挂在那个墙外面。原文的意思是盖一个有墙的小楼，不是墙上盖一个楼，是盖一个小楼有墙。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他是在平台上盖一个房子。那盖一个房子很多种盖法，台湾最喜欢的盖法，中国大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学台湾一样哈，有时候就是盖一个棚子，四面没墙的， 遮太阳就好了啊。但他是在房顶上盖一个小阁楼，可是是有墙的，表示说那是一个可以作为长久居住的啊。如果说只是哦避避风，那、有屋顶就好了，那么四面没墙没关系，吹吹风。可是它是有墙的小房间，因此它里面呢还可以摆床，有桌子，有椅子，有灯台，一切的家具哈，表示说他费心的为他安排一个房间，让他可以很舒服的在那里居住休息，而且不会有人打扰，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所以他敬爱神的仆人，所以他为他费心预备的这些。那当然以利沙蒙到这个恩典，他也在想，那么有什么是他可以回报的，或者是说有什么是神可以替他做的。所以他就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实上这个话正如他对那个寡妇所说的一样，他对那个寡妇也是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边同样他对苏念的妇人，这个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一样的，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说你向王或元帅有什么所求的没有？意思就是说有什么是我替你可以向王或向元帅要求的。因为你要知道以利沙这个先知，可是当时他的那个身份以至于连君王对他都敬畏三分，所以有些事情别人说不动，以利沙要说是可以的。可是这个妇人一无所求，他纯粹是出于爱心，所以他说我在我的民间乡间居住呢平安无事，意思是说我没有所欠缺的，我做这个不是为什么好处。可是以利沙还是在想，有什么是我可以替他做的呢？其实也可以这样说，神有什么可以替他做的呢？一个人有钱有势一无所缺，你真的一无所缺吗？在神看来，人总是有所需要的。所以以利沙想要为他去做什么，他的仆人很聪明，马上就想到也看到，他说这个有钱人的家庭就是没有小孩，对犹太人来说没有小孩近乎于神的咒诅，因为没有后裔可以继承他们的家业，没有后裔可以这个让他们有机会，因为你知道人人都盼望将来有个弥赛亚出来，将来救主会出来，那么没有后裔的你就完全跟这个无关无分。所以诸如此类，他们的想象中后裔子女是一个祝福，没有后裔和子女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欠，跟中国人观念是很相近的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倒不是为了孝顺，是为了另一个方面。所以基哈西一提的时候，以利沙马上就说，他就对这个妇人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得一个儿子。苏念的妇人几乎不敢相信他这个年纪还有可能可以得儿子，所以他说，神人啊，你不要欺哄我。这个意思倒不是不相信，不是说他一种对神的不信任，而是一种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说你不要骗我了，那种又高兴又不敢相信又有点相信的那种味道。好，十八节开始故事完全相反的转了一面，这孩子出生了，几年之后这孩子突然间死了，非常的突然。他说十八节，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对他的父亲和收割的人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上他上了楼，把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你就不要迟缓。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 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床上，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走了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西来说，你叫这苏甸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孩子就进来，在以利沙面前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了。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这孩子忽然间就死了，有些人说很可能是中暑，因为他跑到田地里面去看他的爸爸，看他的仆人。那时候很可能是天气很热，就算是中暑也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不管怎么样他死了。他母亲的动作是很特别的，他母亲首先把他放在这个就是以利沙平常专用的房间的床上，然后关上门，以至于她的丈夫都不知道孩子死了。因为她孩子头痛，她叫仆人把她叫去给妈，然后从此以后她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了，是睡了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这个苏甸的妇人根本就没有告诉她丈夫说孩子死了。有的解经家说，有一个原因是犹太人的规矩，当一个孩子一个人死了以后，24小时之内他们就把他埋葬，避免因为在那个地方天气很热会发臭啊这样。她没有告诉她丈夫，免她丈夫说了说的没说一句话就把她埋起来了，把她放在床上门关上。所以她丈夫不但不知道孩子死了，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去了。然后她叫她丈夫给她圈一个驴子来，她要去找以利沙。她丈夫因为不知情才说，今天是不是平常好像他们平常有的时候一个月有一两天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先知求问或者请他仲裁的，今天也不是安息日，也不是一个月朔，就是平常他们去看先知是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今天要去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原文其实很简单，一个字，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 shalom， 平安。他跟他说 shalom，没事儿。这小龙这个字意思很多的，可以指平安啊，可以说你好吗，可以说一切的东西，他只说小龙，不说了，他就走了。然后到了加密山，当伊丽莎看见派基哈西去迎接他，他说匆匆忙忙的赶来，一定有什么事，就问他平安不平安。那妇人的回答也是平安小龙。可是明明孩子死了，他怎么说小龙？你也可以说他只是不愿意跟你说什么，他只说小龙。你也可以说虽然孩子死了，他心里面却有一个信心，他知道以利沙可以做什么，所以没事儿。或者大陆人就喜欢说的问题不大，有问题问题不大，只要碰到以利沙都没问题。所以有没有问题？有，但他不说有问题，他说问题不大。所以平安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有事儿，可是呢只要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安了，所以 shalom。 可是他说完这句话，他见到以利沙的时候却抱着以利沙的脚，话都说不出来。以利沙那时候也很特别，他说神没有启示我，所以我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愁苦，不过我知道他一定是心里愁苦他才会这样，所以他没有叫他的仆人把他拉开，他就让他抱着他的脚。然后这妇人就说了，我岂不是告诉你吗，不要欺哄我，我也求都不敢求，想都不敢想，但我这么老了还有一个儿子。事还没有说了，以利沙马上知道这儿子八成出事了，可能死了。所以他立刻拿起杖，杖是代表权柄，代表权柄，你知道摩西的那个杖，分开红海是那个杖，打击磐石出水的是那个杖， 所以那个杖是代表神的权柄。以利沙把这个杖交给基哈西说，你拿去放在孩子脸上，然后他说你路上的时候碰到人不要跟他问安，等一下你问安你不要回答，这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不要耽搁，没有时间闲话家常，没有时间问安，嗨你好你好，不必，你就急急忙忙立刻的去把杖放在孩子身上。基哈西把杖放在孩子身上没有反应，他的母亲对以利沙说，我绝不离开你，换句话说你一定要跟我去。所以以利沙就起来就去到那个孩子的床上，看见孩子死了，他做了一个动作很特别，他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神秘性的意思，而是你想到一件事情，那孩子多大，那孩子可能不会超过10岁，非常小。为什么是很小呢？当他生病的时候，仆人把孩子交给他妈妈的时候，妈妈是把他抱在哪里呢？放在他的膝上。你想想看，你会把你15岁的女儿抱在你的膝上吗？你把你15岁的儿子抱在你膝上吗？哇，可能比你还高呢，你怎么抱他身上了？这表示是比较小的，5、6岁的、7、8岁的，可能是在那种年龄，他可以抱着他。也因此，那小孩子应该是比较小的。当他放在床上的时候，你想想看，以利沙躺在床上要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的时候，一个小人，然后这个大人，你怎么样是眼对眼口？所以他扶在孩子身上的时候，那个原文那个字是卷曲的身子扶在他的身上，他必须把这个人常常叫弯曲起来，他才有办法头对头、眼对眼、脚对脚、脚对脚，他扶在他的身上。但是很奇妙的，这孩子身体就慢慢恢复。然后好了，所以以利沙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对神有没有信心呢？我相信他当然有信心，所以他会说把杖拿去。虽然杖好像那时候没有发挥什么功能，可当他进到房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祈祷耶和华，身上没有记载他说了什么话，他只是祈祷，然后他就扶在孩子身上。哎，孩子身体比较软和，他起来走一走，再扶上去，孩子就活了。非常简单的动作，但可以表现出以利沙对神的信心，但是也更看见神是一位可信靠的神。神从来不误事，孩子就复活了，是死人复活。以利亚曾经有过一次非常相似的经验，是撒勒法那个寡妇的儿子突然间也死了，以利亚使他复活了，有点相似的地方。耶稣也曾经使寡妇的儿子复活，耶稣也曾经使拉撒路复活，所以耶稣行过好几次使人复活的神迹。整个你可以看见，神是有能力的，神是信实的。最后两个小故事，是以利沙跟他先知的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两次的背景很可能都是饥荒，因为38节以利沙来到吉甲那地方正有饥荒，那么后面的故事也可能有这个背景。所以38节说，先知门徒坐在他的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去雕菜，看见一颗野瓜藤，就摘了一兜的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如果你要问我从化学方面来解释怎么样解毒，你别问我，跟水变酒一样，水变酒化学怎么变的？那不能变的，少一个碳的，这水只有氢跟氧嘛。那酒呢？酒有碳呢、那碳从哪里来呢？别问我，那不是化学反应，那是神迹。那你说撒点面就解毒吗？化学上怎么做的？不可能做的，那是神迹。但总而言之，神做了一些事情，透过先知以利沙。那时候饥荒，所以那些人摘回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就摘一煮。他们怎么知道是毒呢？身上也没有说，很可能那个味道或者是一些东西，他们知道不太对。

0: 是的，如果你看利未记的话，出熟的时候，出熟节，把这东西献在祭物，当作祭物献给祭司的。那为什么给以利沙呢？一方面，北国以色列国当时已经没有祭坛了，耶路撒冷是有的，北国没有了，祭司也没有了，他们拜金牛犊，拜假神，所以这个人要献祭的时候都没有地方可以献。第二个，他相信以利沙是神的仆人，就好比是祭司一样，所以他把出熟大麦饼既然不能献到圣殿里给祭司，他也不愿意就自己吃掉，出熟大麦饼给神的仆人，好像给神一样，他就用这个行出一个神迹。正如五饼二鱼的时候，是那个小孩子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就供给众人吃了，还有剩。神的恩典常常是透过这些特殊的管道得到的，那些人甘心乐意的献上，神就掰开祝福，然后大家吃了。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所以小孩子从小生长的过程中缺乏刺激，这对他以后智力的发育会造成终生无法改变的一个伤害。这点我为什么我们提醒说，有的时候做母亲的为了儿女的话呢，有时候你需要慎重考虑神是不是带领你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因为这个六岁以前的东西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性的很多的灌输，而是慢慢培养他一个基础，他的脑力的发育已经有一个基础。而这个东西常常是来自于刺激，这刺激就是你跟他讲话也可以，读故事给他听也可以，带他去公园玩一玩，动物园看一看，这些东西都是刺激，因为都是新的东西。然后让他脑力的发育到一个地步，真正的学习是到第二阶段，七岁到第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开始有一点点抽象概念，逐渐的发展啊，不是一下子开始。所以通常小学第一件事情，所有的小学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阅读，老师读故事给你听，叫你自己读啊。但是我要再提醒，六岁以前的小孩子，大部分的教育学家都认为不要太早给他们读，因为读书这件事情本身需要有某种程度的逻辑能力你才能读的，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它不是一个字母，一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的。太早给他读的话呢，缺点就是他有时读不懂，那父母有时候一着急呢就会骂人了，怎么那么笨，这个都不懂，反而害了他了啊，给他太大的压力。你到了五六岁上幼稚园开始，他就会读故事书，他就慢慢开始学习了。那么所以阅读是很好的。那么同时我要强调，多让小孩子读书，而不是多让小孩子看电视。因为等一下我会提到的另外一个心理上的障碍造成这个，尤其是个好动儿哈 ADD 的这种症状，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看太多电视。读书比看电视好在哪里？因为电视，现在的电视哈，除了说父母很轻松丢给电视然后你做你的事啊，可是缺点你要注意，小孩子那个电视很多都是那种卡通漫画，对不对？出现很快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很快的。所以他的脑在吸收知识的时候，我们说他的那个注意力 attention 的 span 很短的，时间很短的。因为所有的卡通漫画都是在几分钟几秒钟，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他长大了，他很难坐下来十分钟不动看一本书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越大你就知道有很多的学习是要长时间的，可这种人坐不住怎么办？那所谓 ADD 是什么，以后会讲到哈。 ADD 就是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注意力缺陷症状，他不能注意超过五分钟的，五分钟看知道。后来心理学家发现ADD 的症状，现在的小孩子比如说现在五岁以下的小孩可能比十五年前多两倍，比二十年前可能多十倍。难道是天生的基因会造成的影响吗？有很多人有遗传性的疾病，这个比例永远不会变的。比如说有人有那种所谓的蒙古症，可能说全部人口有0.1%的人会有蒙古症，100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可是 ADD 这种好动儿的症状呢，现在是比以前多十几二十倍。所以必然除了基因遗传之外，有别的因素在影响。那现在科学家发现电视是一个影响，电视是一个影响。前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是发生在日本，不过后来在美国也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因为事先知道做了一个警告。因为在日本有一个电视公司，他们做那个卡通漫画，那个卡通漫画的里面其中有一幕，他就是忘记那个故事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稿子。可是总而言之，就 就是一个东西，反正那个片子它有一段呢，它的卡通上就是一串大概有三四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那个炸弹爆炸，砰砰砰砰砰，然后那个颜色很鲜明。电视播出来以后，在日本有五六百个小孩第二天不能上课，刺激到一个地步，晚上不能睡觉，然后会呕吐，然后变成一种电视症状。那那个电视有在美国有播出，所以他那边发出症状以后，他的警告就通知美国说，有些电视台就把那一天的那一个节目，因为他只有故事当中的某一段有这个，那天就不播那个。有些播的时候都跟父母讲，小心，那小孩看完以后可能会呕吐。那美国还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大。但在日本，因为是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剧，电视的卡通，每一天是几十万个小孩在看的，所以一下子有几百个小孩子出现这种症状。所以电视，下礼拜我们谈到电视的时候，我会多谈到这方面。不过基本上来讲，你的小孩子七岁以上的时候，让他多读书。读书除了吸收知识以外，读书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习让他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去吸收知识。那你注意看哈，你的小孩子，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你小孩子，如果你带他到公众场合，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们两个小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多少年，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没有电视，他从小很少看电视的。那当然就做什么呢？看书，做别的东西。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各种聚会，礼拜天的崇拜或什么聚会的，那时候有些时候某些场合是没有儿童节目啊。那我们通常去聚会的时候，小孩子跟着我们，我们的大人的聚会，小孩子跟着我们，可他们可以从头到尾不哭不闹不吵，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那通常我们做什么？有时候给他一本书，他就自己在那看，很简单的书，图画书。有时候给他一张纸头，他就画画，他可以画，他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可是现在我们看我们的小孩，不可能，不是你的小孩天生不可能，是没有经过训练。你常常带你的小孩到图书馆，他有那个儿童图书的地方，都有地毯的，你都可以坐下来的，二三十分钟给他两三本书，自己坐下来看。你慢慢这样练习，你的小孩可以坐下来，可以读书。但是慢慢他培养这个以后，等到他长大了，到十几岁甚至二十岁的时候，他要两小时坐在这里不动读一本书没有问题。但如果从小他坐不住，你很难期望说到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可以坐下来好好读一本书。所以现在你到了青少年，发现他坐不来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他从小可能就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越是在电视机面前长大的小孩子，这是为什么美国也发现大部分的人哈，美国人自己本身的阅读能力很差，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英文测验的成绩越来一度一代不如一代，电视的负面影响很大，以至于他们阅读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们学中文的，不管是台湾的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很多人学校毕业可是中文不通，写文章不通，读书读很少，但是电视都知道，电视歌星都知道，电影明星谁都知道。但就是在大陆有时候我看到一个资料很有意思，他就问那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考试，毛泽东是谁？不知道。有30%人知道毛泰东是谁，87%的人知道那个香港最有名的歌星，那个张什么，我都叫不出他名字来。反正问起歌星来，没有一个不知道，但问到毛泽东，只有30%的人知道。哇，在中国大陆吓了一大跳，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毛泽东？可是因为那时候是三四年级，大概就是八九岁嘛。那时候已经比较改革开放以后，大概也不是那么重视这个政治教育嘛，就发现这么多小孩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可是歌星他都知道。你就发现很多人可能从来不读书的，不读书不读报纸。那么尤其数学方面呢，在这个七岁到十二岁的时候要注意反复练习，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中国式的教育或者东方式的教育比美国教育成功的地方，因为这跟作业有关系的。美国的教育呢，在作业的分量很少，那作业其实就是在反复练习，尤其数学。全世界这个科学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讲，在考数学的时候，美国不是倒数第一就倒数第二。所以呢，中国来的小孩子，你在中国任何学校读书，普普通通的人来到美国都变成数学天才， 心理上来讲是有好处的啊。在那边都是压压屋，来这边一下子，哇，天才！中国式的教育最主要就是反复的一直练习，一个题目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加法，一练习练习个100次。可是这的确就是7岁到12岁的时候学习过程中最主要的方法。他实际上他也乐此不疲。譬如说你跟你的小孩子玩啊，玩这种游戏，有时候你重复玩上5次，你就已经没兴趣了。小孩子不会疲的。越小的小孩子，你看他哈，譬如说你跟他躲，哎，看不见他，看得见了，哎，他很高兴。然后你继续跟他玩，你玩3次都不想玩了，他可以玩20次，他不累，因为他喜欢这个，而且他可以接受这个。但这个就是加深他的学习，所以在数学方面、理科方面很多东西呢，反复练习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你的小孩子如果在小学的话，你要注意他的功课，家庭作业可能比较少，你可能要给他一点额外的作业。额外作业不要太多，但是可以多一点。一般来讲，全世界的小学的话，家庭作业是平均是2小时上下，美国大部分是0，大概到小学5、6年级以上才开始有作业带回家的，其他都是说在学校就做完了，一回家就放假。可是在中国的学校，我们的作业可没那么少的，但是也不要太多，不要让他做到11点。但是呢，比如他3点钟回家，做到4、5点，好，时间到，现在可以看卡通，可以点点点心，准备吃晚饭等等，差不多的。不要让一从3点钟开始就开始泡在电视机面前，哦，让他有点作业，这会有好处。第三阶段13到18岁呢，这边是逻辑思维、抽象概念慢慢在发展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多鼓励他们有批判性的思考。这一方面来讲，相对的，东方式的教育很差，美国式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东方式的教育，台湾跟中国大陆都一样的哈，都是背，啊，宋朝几个皇帝，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第三是谁？宋太宗活几岁？死掉的，哇，他几岁？哇，然后京城哪里在哪里？然后这个河北省最主要的物产是什么？哇，我们从小都要背的。哦，煤矿在哪儿？什么山西的什么煤矿？哎呀，什么龙潭第一啊？什么东西？哎，你看。在美国的话呢，从来不背这个，他们可能没有概念哪一边的油最的多，哪边煤最多。那么中国人呢，如数家珍，哪一个省哪一个矿，其实啊背的都是白背的，不然容易忘掉。最主要就是每几年都会换的，你今年生产第一，过几年以后别人比你更大。所以我们现在背的那种历史，我地理也背了很多啊，哎呀，黑龙江出什么，什么东西出什么，如果跟现在实际的情况来对比的话，10之8九都错了。以前中国哪有油啊？大庆油田没听过，胜利油田不知道。那我们的课本怎么教？到现在还是。那你背了半天背什么？哎，我们背很多资料，但是在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他们受教育上地理课、上历史课，好，讲美国独立战争，好，你要写一个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在哪里打的。你知道在哪里打的吗？就在我们莱辛顿的。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去那个莱辛顿那个铜像，那个拿把枪的那边就是第一枪啊。但是呢，他不是告诉你事实，然后说你去图书馆写一个报告，哦，他就要去翻了。哦，不相信的话，你儿子可能比你还知道那个铜像是谁，那个人是谁啊？为什么是 mini man？ 我都是后来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一点点。那我们都是背。但是他要你去自己去发掘资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让他们多去思考，多去讨论，鼓励他们自己收集材料，鼓励他们自己去找答案，而不是用填鸭式的我告诉你答案，这是你自己去找答案。那这一方面来讲，对13岁中学以上的时候的教育，这是很重要啊。这是相对的，我们东方式的教育这方面比较弱，所以我们东方式的教育很容易产生工程师，我们东方式的教育不太容易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工程师就是照本子办事了，工程设计手册设计都可以做得很准，可是要诺贝尔奖的人就要有创造力，哎，我们就比较弱。创造力怎么来的呢？就是在13岁到18岁的时候这种批判性思考训练出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受教育，后半段教育都在美国，因为这边的环境是鼓励你创造性的思考，所以这一点也要注意到。好，接下来我们谈几个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 首先谈到父母怎么样协助儿女自愈方面发展的原则，那几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谈到寓教于乐，寓教于乐的意思不是说用玩游戏的方式来教你的小孩子，那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让你的小孩子有一个观念，从小有一个观念，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乐趣，学习本身不是一个苦差事。不过我敢说，你的小孩子十个有九个会告诉你，读书是很苦的。因为中国人小孩子从小读到大，从小考到大。如果你在台湾的话，连日本的话都是这样，日本进幼稚园都要考试的。因为只有某某幼稚园可以进到某某的小学，某某小学可以进到某某高中，只有那个高中可以进东京大学。所以呢，你不进哪个幼稚园，你就进不了东京大学。那他们小孩子，你知道日本人啊，你看他们考试的时候，你从小到大，我常常电视上看到他们都绑个布条，上面就写必胜，好像日本武士要自杀，以前那个自杀神，那个必胜本来是神风特工队那个自杀飞机那个飞行员带的，现在每个小孩子从幼稚园开始就带个绑着必胜，他每次考试的时候全班的小孩每一个人都是必胜，那当然很多就必死，因为不会每个人都胜嘛，对不对？那不胜的人就是死嘛。哇，读书很苦啊，所以在他那种心理上，哪一天我不读书的时候啊，我就自由了。如果他从小有这样观念的话呢，你不要想他会读得好，读得再好是读给你看的，最后看你要什么证书嘛，博士证书给你，这是你要我的，给你了，从今以后现在我做我自己了，我不要读了。如果他发现读书是乐趣的话呢，你不必督促他，你不必坐在他旁边陪他做功课。为什么爸妈一定要坐在旁边才做功课呢？就是因为读书是苦啊，哎呀，能够不读真的不会想读。但是如果读书是乐趣呢，哎，就很不一样，他会自动自发。那所以你要避免这种错误，让他能够学习，觉得学习本身是乐趣的话呢，你要注意，第一个不要太注重这个分数跟名次。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放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将你的重担卸给主》。

本周的每周一歌，将你的重担卸给主。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时候，我要仰望你，因为每次在失意中，你总是用爱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有了基督就能欢唱，没有基督必忧郁。基督是我一切宝藏，在他里面我定居。哦，他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哦，他甘甜真是超凡，但这甘甜我尝到。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2章20节。

今天我要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开始讲起，让我们先来把这一节的圣经读一次。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主耶稣的人性并非意味着他是一个宗教天才，也并不是说他为着某个原因而成为寻道者，更不是说他要为世人树立一个榜样，所以他才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受死成就了两件大事：第一，给基督带来了荣耀和尊贵，这一点我们在第九节里看过；第二，给人类成就了救恩，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机会。这节经文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创造了万物，万物也是属于他的。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宇宙存在，那是因为主耶稣要它存在，那是他的旨意。这节经文又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神现在的目的。但神还有一个未来的目的，那就是要主耶稣做君王在锡安山神的山上，这是诗篇第二篇那里所说的。神正是按着他的计划行事，但是现在他正为着自己的名呼召一批人起来跟从他，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节经文又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元帅乃是指的一位创始成终者，主耶稣是阿拉法，他也是俄梅嘎，是始也是终。他为我们开始了救赎的工作，他也成全了这个工作。他如何成全的呢？他乃是亲自降生到世界上，为人人尝了死味，他来拯救人类，为世人完成了救恩，他又在地上把神启示出来。今天他在天上代表世人，以后我们会讲到他祭司职分的时候，就详细的讲论他如何代表我们。这节经文又说，因苦难得以完全。完全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中意思是达到目标，完成了。他因着苦难得以完全，虽然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这种完全的生命并不能拯救我们，他从童女而生的身份也不能够救我们，他的教训不能救我们，他所行的神迹不能救我们，他的榜样也不能救我们，只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救我们，他也因此得以完全。神并不是高高在上，只丢下一本圣经给世人去读，叫世人自己找自救的方法。如果神是那样，那么我就不会相信他。然而神却亲自到世上来成为人，为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这样为我受死受苦，所以我愿意相信他。我知道他爱我，为我舍去生命，好叫我脱离罪恶，我也愿意爱他。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又说，本是合宜的，这是说耶稣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一件事与他的为人，他到世上来的目的是协调的，是一致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成圣如果与圣灵有关的话，那是指神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在这地上能够代表他，那是圣灵在得救的人身上的工作。但是成圣在这里是跟基督的为人有关，那不是指纯洁，不是一种条件，而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主耶稣是那一位义者，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好叫他能够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他现在已经将我们带进了神的家中，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在神的家中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当然我现在不敢称主耶稣为弟兄，但是他的确带领我们进了神的家中，他在众子中是头生的，他是长子。他称我们为弟兄，因为我们接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听众朋友，今天存在着极其歪曲圣经的异端，他们认为神是宇宙之父，人在宇宙中都是弟兄，这是绝对荒谬的。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一节是引自诗篇第二十二篇，这一篇诗是关于十字架的诗。诗篇第二十二篇的上半部分暗示着基督的受死，而且也记载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七言。从二十二节开始，我们看见基督被高举。诗篇第二十二篇二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他。我认为这一节圣经只是向希伯来弟兄说的，因为那一篇诗是写给犹太人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一节是从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引用过来的，它显示出圣灵如何解释圣经。今天有些人在解释先知的话语的时候完全不提到耶稣基督。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好像是在讲以赛亚的儿子，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个地方，圣灵却是用它来指耶稣基督。任何人在解释先知话语的时候如果不提到主耶稣，那么他们的解释就会跟圣灵在新约里的解释相矛盾。相信你会记得
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说我弟兄的时候，他是指在那一个时候的使徒，他们当然也全是犹太人。我强调这一点，主要的是想提醒你要常常的留意这一卷书信是写给谁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一节强调主的道成肉身，这里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基督不是按他们所想象的形式来到这个世上，不过他们应该知道，因为先知早就预言过他第一次要如何的来到世上。这节经文说，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基督耶稣不是透过降生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他乃是接着死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永恒的属灵死亡里面释放出来。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神的律法判定罪是必死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撒旦是策动人类犯罪的祸首，他有权要求罪人为自己的罪付出赎价。既然世人都是罪人，那么理所当然的，他们就惧怕死亡，并且因为罪的缘故，他们成了撒旦的俘虏，他们要服侍他。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旧约时代，基督是以主的使者的身份显现，当他离开天堂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并不是以天使的身份来，他乃是成为人，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从亚伯拉罕的支系而出的。神在一开始就做了安排，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说女人的后裔，然后他又说要从亚伯拉罕而出，再后来我们又看见他要从犹大的支派大卫家出来，而且要为童女所生。神好像一路上树立了许多的告示牌，让人从历史中可以一直的依照告示牌所指示的路线走，来到主耶稣所降生的伯利恒。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其实他可以生在皇宫里，但是他偏偏生在极其穷困的环境之中，
在客店的马槽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确实的知道罪对于人类的影响，在穷困中、试探中、在暴力的行为中，我们最容易看见罪的影响。主耶稣既然成为人，他就能够了解我们的处境，他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不仅是因为他是神，而是因为他成为人。主耶稣生在一个极其穷困的家庭，也是生在一个屈服在罗马强权之下的一个小民族。他不是生在王宫里，而是在马槽里。他的确凡事与他兄弟相同，他像根出于干地。你所能想到的，或是你所经历过的苦难，他没有不知道的。因此他能够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到神面前来，得到他的怜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到神的面前来。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主耶稣并非只受了40天的试探，其实他一生都在受试探。有人会问，耶稣会抗拒不了试探而跌倒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们说受引诱、被试探去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机会犯错，而且我们会去犯错。这个机会就是试探。想犯罪的欲望，那就是罪。而一个有罪的欲望本身就是罪。主耶稣从来没有那种带着罪欲的念头，他不是一个罪人。然而他的确遇到过那种的机会。我们知道他40天没吃东西之后，他是又饥又饿。撒旦就来试探他说，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如果你到过主耶稣受试探的那个地方，那么你就知道当地是遍地都是石头，那真是一个试探。主耶稣有能力叫石头变成食物，但是他不那样做。他有那样的机会，但是他不做，不屈服，也没有欲望去屈服。他没有那样的欲望，因为他是神。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主耶稣会犯罪吗？答案是不会。既然不会，那么试探他的目的何在啊？我认为可以用一件事来解释一下。在我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小镇上，镇的旁边有一条河。有一年的冬天，河水泛滥，把铁路必经的桥梁冲断了。那是一座木桥，所以铁路局就来重建那一座桥。新建的桥是钢制造的，工程完毕之后，铁路局运来2辆的火车头，就把它们停在桥上。然后火车头同时发出汽笛的声音，
全镇的人都听得到。结果镇上的人都跑来看个究竟，有人很好奇，就问那位工程师说，你们在干什么？他说，我们试试这条桥啊。那人又问说，桥会不会塌呀？当然不会。那么你们还试它干嘛？我们把这两辆火车头停在这儿，是要证明这桥是不会塌的。是的，主耶稣受试探，正是要证明他能够搭救受试探的人。如果耶稣犯过罪，那表示他不是道成肉身的神。然而他所受的试探证明他的确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不论你的处境是怎样的艰难，你都可以来投靠主耶稣，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到他面前来，他必定收纳你，他必定会帮助你。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完了，下面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所查考的经文，使我们对你这位救主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得救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元帅。主啊，你自己曾经成为血肉之身到这世界上来，您自己也受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你没有犯罪。哦，所以你能够拯救，能够体恤我们这些有罪恶的人，你能够知道受试探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主啊，感谢你，所以你成为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在神的面前天天为我们祷告代求，你要救我们到底。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让它成为习惯。经文，哥林多前书6:11，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是坏习惯的受害者吗？你可以改变你的旧习惯和生活方式吗？习惯可以被打破，但是这需要很强大的动机，需要一种比原有的习惯更为强大的力量，才能够发生改变。以下的一些原则可以帮助你改变自己的生命。原则一，果断地改变旧习惯。不要每次只剪一英寸的狗尾巴。以弗所的人一次烧掉了许多有关巫术的书，画出一条界限，越过它，靠着神的恩典，绝不要回头。原则二，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习惯。大体上，亨利·雅各说，所有的专家都同意，快速建立起一个新的习惯是最好的方式。原则三，让你的决心公开化，告诉你的朋友们，立下保证，或是挂起一个标语，但是不要退回原来。原则四，伸手向神求力量。圣经中充满了圣灵的应许，在你心里的圣灵给予了你成为他希望你成为的那个人的力量，是圣灵使你变得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首先要和你来一起分享一段圣经经节，在马可福音的6章48节，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一段摇橹甚苦的生活。主日学报有一段文章讲得好，他写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成就神所给我们的工作，神所委派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我们如果安安静静地信托他去做，我们就要看见事情做得又好又完全。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让神借着我们来做呢？没有别的，只要完全用信心享用基督，深信他已经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有一位已经学到这个秘诀的弟兄说道：我已经在耶稣里喝了他所赐的活水，所以我永远不会再渴了。我的格言是：不要过劳，乃要过意。这格言已经叫我的生活和从前完全不同了。过意是不需要费力的，是闲逸的，是无可抵抗的。这种全能的无穷尽的成功，原是基督今天以及永远所给我们享受的寻常生活。亲爱的朋友，复活的禁制中含蓄着复活的能力，因为在主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所做的见证胜败全在乎主基督。

有一位圣诗作者名叫柯洁美，他的父母双亲都是圣诗作家，他父亲叫欧文史，母亲是欧凯勒，他们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作者。柯洁美自幼生长在赞美敬拜的音乐环境中，目睹父母们在工作时在崇拜中对音乐所流露的热爱。等他年纪稍长，他认为自己也负有音乐的使命，于是他成了一个全职的圣乐传教士，12年来奔走各地，主领赞美敬拜，唱诗传扬福音。在他用圣乐来服侍神的这一段时期里，他经常经历到赞美敬拜时所受到的属灵征战。他读到了历代志下的20章，神允许以色列人要把他们从摩押人、亚门人和米乌尼人的大军中救出来，他指示他们迎敌，因为胜败不在乎他们，乃在乎神。以色列民设立歌唱队颂赞耶和华为先导，他们战胜了敌人。柯洁美知道光靠歌唱的力量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他们信靠顺服。神喜欢我们尊他为元首，但他不随便介入，他等待我们的邀请，然后才统管一切。这样一个思潮常常萦回在他的脑中。有一天他在加州一边开车，这首歌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当他到达教会的时候，全曲已经完成了。那一天他就在教会里教会中唱这首歌，成效非常好。这首歌的名字就是《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共有3段歌词。这3段歌词的后半部分都一直强调胜败全在乎主基督。这3段歌词分别是：披戴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胜败全在乎主基督，绝无任何敌对能和我抵挡，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当那罪恶权势如洪涛般汹涌，胜败全在乎主基督，他树立起旌旗是宝血全能，胜败全在乎主基督。若有仇敌不断的逼迫莫退后，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当奋勇向前因主以来拯救，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副歌这里唱到：来欢呼荣耀尊贵权柄能力全归主，欢呼荣耀尊贵权柄能力全归主。这首诗歌1985年灌制在他的唱片中。5年之后，柯洁美因为过度的忙碌，发觉自己也被紧紧地捆锁在忧郁中。她不但要照顾丈夫，还要顾及3个幼小的孩子，还要四处演唱，再加上作曲、录音，忙得她喘不过气来。在这5年当中，她足足地与忧郁症对抗了4年。她在黑暗中摸索，虽然知道神并没有改变，但是却好像无法触摸得到。最后他决心学像约沙法的歌唱队，完全凭信心而前行。他说：我一向自以为坚强，此刻才发觉自己的软弱也正如此。我能转身看到神一直在我身旁，虽然圣经告诉他我靠着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经过这段经历，更使他清楚地知道，他必须要分辨哪些是神要他做的。柯洁美做了许许多多的诗歌，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只是其中的一首，而且是最单纯的一首，却得到许多的赞扬。他说：这只能说
是神在推动这首歌。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有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的日子呢？你是否也有像柯洁美那样，发现自己被紧锁在忧郁中呢？你是否体会到，神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却无法触摸得到呢？来学习柯洁美，像她那样，完全凭信心而前行，因为我们的胜败全在乎主基督。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这个节目能够帮助你顺利地度过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的日子，能够使你完全凭信心靠主来得胜。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胜败都在乎主耶稣基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有一些书里作者是中心人物，会分享他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知识。有一些旷世巨作不是这样，那些伟大的作者，他们没有把自己搬上舞台，而是隐藏在舞台布幕后面。圣经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就是这样。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这是向天牧师在传记系列《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这里的这一个系列的第一集。今天向天牧师要先介绍这本旷世巨作背后的作者，就是神。我们会看见神在最黑暗的时代依然掌权。现在就请听向天牧师分享的《神依然掌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比起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感觉不到神；比起神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听见他的沉默。谁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很努力地想听见神的话，感受到他的同在，或者是经历他的能力，好叫我们的肉眼能够找到证据。结果却发现神似乎不见了。后来回想起来，我们才领悟到，其实神他一直都在的。我们看不见神，绝对并不表示神的大能不能够施展，这是以斯帖记最重要的一个功课。虽然整卷书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神却显现在每一个人物的身上，每一件历史的事件当中，一直到最后的精彩大结局，神都证明他自己是犹大百姓的主。不过在了解以斯帖记的历史以前，我们要先来介绍一点神学的观念。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我希望你对于神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深刻的体会以斯帖记的意义。好，请你先来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这边说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相信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在这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这一定就是保罗他发自内心由衷的一种赞叹。这句话把使徒保罗的神学的信念就带到了最高点。首先，神是有思想的，所以你看到第三十三节，他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什么叫何其难测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心是想不通、摸不透神的思想。神的思想何等的深奥，就算是神学家毕生竭力去研究神的特点、神的特征、作为等等的，他们翻遍了圣经，看遍了历史，到最后他们还是承认自己连一点皮毛都掌握不到。人的思想是不难测透的，但神的思想绝对是难以测透的。我们可以摸索别人的心思，但是神深奥的判断，我们连表面都摸不到。就好像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四节，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句话先是那些质问约伯的人他们所说的，后来就是约伯他自己说的。他就问他自己说：谁知道主的心呢？答案当然是没有人，对不对？没有人。谁曾经给神建议吗？没有人。神的心、神的判断是何其的难测。听众朋友，我希望你把这句话就清楚地记在你的心里面。神也是有意志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三十三节这边说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没有人可以预测摸透神的意志的，我们不可能解开神他紧密编织的计划。神他从来不会受挫折，也不会像我们人类看着世界抓着头，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要如何来处理国家的内乱，或者是外面的战争。不过虽然神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却又可以在内心的深处来认识这一位神。有一位神学家他说，我们可以在亲密的个人经验当中用心灵来认识神，但同时我们却不能用理智来测透这位至高无限的神。这真的是难解的奥秘啊。
如果你纯粹用理智来接近神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来理解神的作为的。但如果你用信心打开你的心门，你就会发现神他正敞开他的双手，准备要迎接你，要接受你，并且用能力来充满你。有关于神的大能讲的最贴切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所以我们要从新约，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从使徒的书信，我们要跳到先知书，从保罗的话，我们要转到但以理的记载。但以理书第四章，当我们想到神的能力，最好的形容就是至高无限的掌权。神至高的权柄，完全的掌权，不只是在保罗他那个时代，也不只是在但以理他的时代，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听众朋友，就在你所面临的困境当中，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不知道应该要何去何从，然而神那难以测透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旨意，正透过神他自己的能力，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运行，来彰显神他至高无限的掌权。在但以理书第四章记载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国王，他自己认为他统治了天下，这个天下就是所谓的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他的这个伟大的帝国不只是征服了别的国家，也俘虏了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有一天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觉得这一切的丰功伟业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功劳，于是呢，这个王他就大摇大摆的就巡视他整个的帝国，心中真是得意洋洋，骄傲自大。这个时候呢，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就应验在他身上了。这个国王他失去理智了，他发疯了，就好像一头野兽住在那个荒郊野外，清早起来露水沾满了他，每天都要经历风吹，经历日晒雨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位尼布甲尼撒王就这样发疯了好几年，最后神的管教终于让他能够领悟到，他不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只有神才是主，神才配得赞美的。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他接受了这个事实，只有神才是至高无上的那一位，不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的34节的时候，圣经上就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所以这位尼布甲尼撒他赞美谁呢？他在赞美谁呢？他就是在赞美那位活到永远全知全能的神，虽然是眼不能见，却是不可征服，又是至高无上的。请你看35节就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神的意志就是他难以测透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旨意，也就是神他的能力。世界上的居民包括你和我，神在天上的万事万军当中来行事，也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行事，在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世代当中，神都在行事，都在做事。所以圣经上说，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没有人有这种分量，我们都是在神那种体贴、那种慈爱、怜悯、全能的双手下来生活的，
而且历史当中世世代代时间里面的分分秒秒都完全是依照神的计划和命定来运行的。听众朋友，你要记住，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神他依然掌权。神没有把他自己他的名字这个清楚地显现出来给人看，但是呢，在每一天每一刻，神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一位作家他就说，神就在这里，他并不沉默。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神他并不沉默，他那难以测透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旨意，在他至高无限的掌权底下，就彰显出他的同在来。所以我们可以把神的同在称之为那看不见的掌权，看不见的掌权。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providence， 意思就是掌权、同在、引导、保佑、命定这样的意思。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所谓 providio 这个字来的。所以前面这个 pro 好 pro 它的意思就是在时间以前啊，在时间以前。那至于后面那个字叫做 video， 就是看见的意思， video 哈。所以整个字 providio 就是在时间来到以前就预先看到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在生活每一件事情发生以前，神都已经看见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这种预知的能力。我们很擅长这个历史，但是却很拙于说预言，我们看不到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很会回过头去看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就历史，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预先知道下面一分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我们看到圣经说，这位神他是 providio 的神，也就是说他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他在工作，在运行着。我们的人生有高潮有低潮，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满怀感谢；当神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挣扎，我们就流泪伤心难过叹息。但是呢，这位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所以谁能够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他是神，他永远都不改变的，他不是善变的，他不是反复无常的。神他凭着自己的旨意来做事，他的旨意必定成就的。如果你以为你自己可以当神的对手，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神他会让你俯首称臣的，所以如果必要的话，神他会像降服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一样的来降服你的。因为只有神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做王，来掌权。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信息。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以斯帖记，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圣经66卷书当中唯一一卷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这样的一卷书，也没有任何对神的祷告。不过虽然神的名字没有在那个里面，但是神的手却在整卷书当中，神在工作运行着。虽然他没有一直说啊，我是神，我在掌权，我在成就这些事情，我在推动这个君王的心啊，我在掌管这个女子，没有，没有，神都没有这样说。神是我们用肉眼所看不见的，但是呢，他在五个啊，神他在五个主要的人物，就是整卷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运行，来成就神他的计划，成就他的旨意，他的能力，还有他的同在。而且我要报告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神他今天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你也被名列在神的运行工作当中，在他的名单当中。所以现在我就要先来介绍以斯帖记的五个主要人物哈。头一个人物出现在前面两节经文，他是一位谁呢？他是一位当时的波斯国王，波斯国王，他的名字就叫做亚哈随鲁，他就是亚哈随鲁王，是一位波斯的国王。看起来好像他是一个统治者，但是呢，只有神，真正的只有神才是统治者。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你看他的皇宫就坐落在这个波斯帝国的首都，叫做苏珊。苏珊这个城市，在以斯帖记你就会读到很多苏珊城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们就看见一个国王，名字叫做亚哈随鲁，他在首都苏珊来统治整个的波斯帝国。这国王他娶了一个女子，名字叫做瓦什提。瓦什提就是在第九节里面所说到的王后。第九节就说，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摆设宴席。另外呢，我们又看到十一节、十二节、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呢，也都有提到他，提到这个瓦什提这位王后啊，她是一个很有主见、非常思想独立的一个女人。她拒绝去参加她的丈夫就是国王的宴席。有一些人可能会很喜欢她，不过呢，这个男人就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子啊。她的意志非常的坚决，特立独行的，就是不肯在这个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这个臣民面前来亮相。结果呢，这个举动就造成了很大的冲突，最后就导致于他被废除了王后的这个位分。亚哈随鲁王就另外举办了一次选美的大赛。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物了哈，一个是亚哈随鲁王，一个是王后，叫做瓦什提哈。第三个人物呢，就是一个王宫里面的奸臣，一个奸臣，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就叫做哈曼。哈曼他就出现在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当你认识了这个哈曼他的为人以后，你就会很讨厌他了啊。这个哈曼他是一个仇视仇恨犹大人的当时的一个官员，他非常有钱有势，很骄傲很自大，拥有不少的权柄还有影响力。所以你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边就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他大的儿子哈曼，就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以你看到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于是呢，王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
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所以你看，这就好像你把自己的皮夹要拿出来，抽出你的信用卡，这个信用卡就是你可以去拿去买东西，花任何的钱，只要这个商店有一个这个机器一刷就可以了，就好像钞票一样。这个就好像有信用卡的人就给他手下的人说，哎呀，你爱怎么花钱就什么随便去花钱嘛，你就可以领导这个整个的波斯帝国了，你也可以享尽这个天下的荣华富贵了。所以亚哈水鲁王就是把他手上的图章的戒指，只有国王有这个图章的戒指，表示是最大的权力，这样的一个戒指就给了哈曼。而这个哈曼呢，却是这个王宫里面的一个奸臣，一个坏蛋。好，现在我们就已经认识了亚哈水鲁王、王后这个瓦什提，还有这个奸臣哈曼。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人物，第四个人物是谁呢？就是莫迪改，就是莫迪改。请你可以翻回到第二章哈，第五节。莫迪改不是一个波斯人，他是住在波斯的一个犹大人。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五节哈。第二章第五节就说，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矮尔的儿子。为什么他会住在苏珊呢？我们可以看下一节啊，第六节，二章六节就说，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就是将犹大王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所以你看，其实不是这个莫迪改被掳去的，而是莫迪改的曾祖父这个基士被掳去了，所以这个曾孙莫迪改才会出现在这个异邦这个国家，其他的国家。我来解释一下这段故事的历史背景啊。距离这个时候很久以前，以色列当中就发生了内战，他们就分裂成为南国北国两个国家，他们各有不同的国民，北国就叫做以色列，南国就叫做犹大。两个国家都没有坚定的与神同行，所以后来神就审判北国，神他就使亚述人大举的入侵，攻破了北国。那么南国呢，则继续维持了100多年，因为他们也不顺服，所以最后神也审判了他们。南国的倒数第二个国王就是耶哥尼亚，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约雅金，就是这节经文所提到的这个犹大王耶哥尼亚。南国最后是沦陷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大军的底下。尼布甲尼撒把犹大王和犹大的百姓都从这个耶路撒冷给抓走了。那么这个莫迪改的曾祖父呢，就基士也是身在其中。所以后来呢，巴比伦又沦陷在波斯帝国的手下，也就是我们提到过的这个波斯人和马代人，他们共主的这个波斯马代帝国。所以犹大人就被逼迫哈，被迫就流亡巴比伦，之后又落入到波斯帝国的统治当中。所以现在波斯帝国的王位就传到了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就统治了辽阔的大帝国，从印度一直到这个伊索皮亚，就囊括了整个的巴勒斯坦。很多年以前哈，波斯国王曾经给犹大人的自由，让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于是呢，就有些犹大人就在所罗巴伯的领导底下就回去了。那么有一些人呢，则是在以斯拉的带领底下呢就回去。那么第三批人呢，就是在尼西米的带领底下来回去的。但有一些犹大人继续留下来，这群人就是以斯帖记所描写的人。好，他们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波斯接受这个波斯的统治哈。那么以斯帖记的目的呢，就是要提醒世人，神他并没有忘记这一群犹大人，这群他的子民。而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就是其中一个留在波斯的一个犹大人，那个时候正是亚哈水鲁王他统治的一个年代。那么莫迪改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过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七节就提到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了。我们来看哈，第二章第七节就说，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起名就叫做以斯帖。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还没有结束，暂时的停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在下一次的生活透视当中，我们和你继续的分享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的来信，不论是电邮、普通的信件啊，我知道你们有不同的环境，但是我真的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跟我谈很多你们个人的家里面的信仰上的冲突各方面的问题。欢迎你们继续来信，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BBN 每天不间断地播送优美的圣诗灵歌和正统的圣经教导。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于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你也愿意加入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如果你有奉献上的疑问，也欢迎你随时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主后1919年元月，中国政府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决定，他们把商人从印度买来的大批鸦片从仓库当中取出来充公，当着中外见证人的面开箱查验，然后从上海用特别的渡船押运到黄浦江的对岸去焚烧。政府花费了9000银元造了几个焚化炉来烧毁价值2000万银元的鸦片。若不是有人觉悟到鸦片危害中国人的可怕，我猜他们就不会采取这样断然的措施。在熊熊烈火烧毁了鸦片之后，那些装运鸦片的木箱子也被扔进了焚化炉，直到所有的鸦片都化为灰烬，然后工人再把灰烬装进袋子里面，用船运到了大海上，投进了深海里，彻底销毁了那些害人的东西。

用9000银元造炉子来烧毁价值2000万银元的鸦片，这可真是大手笔。但是因为被烧的东西危害无穷，所以政府当局的断然措施不仅有必要，而且是刻不容缓的智慧之举。从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事迹来思想一些属灵的教训，的确是蛮有意思的。从事情对错取舍的价值观来看，一些危害个人生命的坏东西也许不值得几块钱，但是人却怎么样也舍不得丢掉。比方说一个危害身体健康的坏嗜好，一本色情的书刊，一个坏朋友，一个软弱的信心等等的，那些害死人的东西就好像是勾在人的肋骨上，别说是丢掉了，就是动一动都叫人疼得不得了。鸦片固然会祸国殃民，坏习惯、坏朋友、坏的思想意念，岂不更会造成个人的损害吗？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清新的面貌，就不能再舍不得把该丢的东西都丢掉。年关将近之前，很多人都会把家里头来个彻底的大扫除。买了新房子，准备搬入新家的人，绝不会把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搬到新家去。因为我们期待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时候，能够见到一番新的气象。人的心灵要更新，不能只求外表的粉饰，必须彻底的从心里面清除污秽跟腐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回想过去这段日子，有多少时候我们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心里愿意的善始终行不出来，心里不愿意的恶我们倒去做了。有的时候我们怪罪于环境使我们身不由己，辩白自己是无辜的，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对所信的神又常有怀疑。我们说我们受神的托付做神的工人，但是后来我们竟然跟着世界的潮流打起转来，名义上是受差的工人，事实上却成了工作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跟清心的福气无缘了，事物越多就越痛苦。显然的，我们也需要受点冲击，才能拿出果断的决心，好叫我们能及时清醒过来，重新享受与神同在的美福。根据解经书的记载，在希腊原文里面，清心这个词儿具有多重的意义。首先，它是指污秽的东西被洗涤干净了，它也可以用在筛除杂质的意思上。比方说洁净糠坯啦，或者是一支精良的部队把不合用的士兵给剔除掉。它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不掺杂任何的杂质。所以清心的人应该是一个动机纯正，完全没有伪装的人。主耶稣说这样的人一定可以见到神。可是扪心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的时候见到神呢？不是因为神的话不确实，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动机完全纯正的心。我曾经遇到一位很肯施舍的人，他以所做的善事为美，见到人呢就忍不住要把他的慷慨数算一遍，就好像叫人欣赏他的勋章似的。这样看来，他虽然有很好的行为，但是内心深处有不自知的意愿，是他渴望称赞、感谢跟荣誉。无形当中，他的动机就不纯正了。因此，我们不免要反省一下，到底我们做一件事情的目的在哪里？是单纯的服务呢，还是渴望回馈？我们受托做神的工作，是想凸显自己的能耐呢，还是叫人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到教会去聚会，
是为了敬拜神呢，还是为了应付教会里弟兄姐妹的邀请，或者是只为了履行义务？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恳切的期望经历神的同在，还是只求用有形的方式来安慰自己呢？向内省察自己真正的动机，是很多人都企图逃避的事情。因为就算是最好的人，也会有被不纯正的动机蒙蔽的时候。有一次，一位传道人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听到的人就称赞他。他很忧愁地说，我从讲台上下来的时候，撒旦已经告诉我了。这就让我们看出来，一个人属灵生命的长进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不隐藏自己的本相，并且为自己的缺失忧愁懊悔，愿意在神的面前求悔改和重新得力的机会。

从表里一致，没有伪装这个角度再来思想清新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个景致来。你知道美国长堤市有很美丽的海岸风光，附近的小岛上大楼矗立，有花有树，还有人工瀑布呢，真的是美轮美奂。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耗费巨资新建起来的大楼只不过是为了遮丑罢了。因为海面的油田在钻油的时候浮上来油污，再说那些钻油的工具真是也太煞风景了，用钢管盖上了大楼就看不到丑跟脏了。从这件事情再想到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责备法利赛人的一些情景，法利赛人标榜自己的行为，心里面却窝藏了各种的罪污，神乐意赏赐给人的恩典也就跟他们无缘了。保罗劝诫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曾经在加拉太书3:2-4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果真是徒然的吗？保罗对当时的加拉太信徒这样不客气的指责，实在是因为从心里面爱他们，希望他们不再因为无知而受苦。无可讳言的，基督徒不会在一夕之间成为圣人，但是基督徒有追求圣洁的绝对可能，那就看个人是不是肯常常在神的面前校正自己的缺失。有一个人，他去拜访一位画家，进了画室之后，他看见画家的调色盘上五颜六色，调的是脏兮兮的，但是旁边呢倒有几种色彩鲜艳的颜料放在那儿，好像连碰都没碰过。他就觉得好奇怪，这么美丽的颜色为什么不用呢？画家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因为我常常要混合各种颜色，有的时候难免对颜色的感觉就迟钝了，我需要用这些亮丽的色彩来调整自己对颜色的感受力。这就好像音乐家需要用调音弦来调整琴弦的声音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玻璃窗上沾染了灰尘需要擦拭，我们的衣服脏了需要清洗，更何况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犯罪的心呢？我们确实需要在神的面前敞开心怀，让圣灵光照，借着认罪悔改再得一个清洁的心。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先知以赛亚看见圣洁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赛亚满心忧愁恐慌地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知道自己的本相，他毫不隐藏，他就蒙神的恩典被神洁净保守了。我们又岂能在洞察人心的神面前有任何的隐藏呢？愿我们在他的面前也勇于面对自己的本相，被他校正，好叫我们承受清信之福。

亲爱的天父，求您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谢谢您借着主耶稣把救恩赏赐给我们，谢谢您赏赐圣灵常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着您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过圣洁的生活，享受清信之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我们要继续探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特别要探讨这一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近学习当中，我们已经在通过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来更多的领会神的话语。保罗呼召我们对神做一次永远的承诺，并且是时刻保持警惕来遵守这个承诺。这种警惕有双重的目的，一是不要让自己被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所压迫，第二是你要从心里面来为神做事，使你的行为和表现显明你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不断地去做、去说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和说的对的话时，我们就会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保罗说到查验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试着正确的生活，看看神的旨意是否可行，而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所启示的旨意来生活。我们就是在查验神的旨意，显明神的旨意乃是值得被认可的。我们知道，当工程师们设计和建造一座桥梁，并且让汽车和卡车在桥上行驶进行测试的时候，这个测试并不是看桥是否能承受车辆的重量，这个试验乃是为了表明桥梁能够承受重量，从而被批准用于正常的使用。同样的，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神的旨意就是值得赞许的。我们会看到神的旨意是好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对那些被我们的生活所触动的人也是有好处的，他也会被认为是好的，从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而且他也将被证明是令人愉快的、有好处的。诗篇的十六篇十一节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朋友，你是否相信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显明他要成全的旨意呢？愿今天的课程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神，查验神美好的旨意。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四个用英文字 UP 组成的短语。英文字里有一个两个字母的字 UP up， 它在字典里的解释是最多的。你可以查查看 look up， 它占用了 take up 四分之一页的篇幅去解释多达 up to 30个短语或词汇的定义。又好比说，在一个会议上，一个话题跑出来了，跑出来就是 come up。我们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说出来是 speak up， 还需要靠办公室的助理，靠就是 up to， 把会议记录写下来，写下来是 write up。 第二个例子，我们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是 call up， 让他一天的心情都快活起来，快活起来就是 bright up。 我们把镀银的餐具擦亮，擦亮是 polish up， 把剩菜加热一下，加热是 warm up， 把厨房打扫干净，打扫是 clean up。 第三个例子，排队买票的时候，排队的是 line up， 有人挑起事端来，挑起事端是 stir up， 有些人很激动地争论着，激动地争论是 work up，他们还试着想出一些借口，想出是 think up。 我们每天最先做的事也可以用四个 UP 字来形容，他们是醒了 wake up， 起床 get up， 保持清醒 stay up， 和往上看 look up。 首先你要按时醒来，第二你要肯从床上起来。有一句谚语这么说，如果你赖在床上不起来，你就已经输了。第三，你要能保持清醒，最好赶快把你的床铺整理好，免得它引诱你再躺回去。第四个 UP 是最重要的，要往上看，要寻求上帝的指示，然后就可以往前迈进 go up and up， 在一天里一步步地爱惜光阴。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幸福满家园。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幸福满家园这个节目，我是黎云。这两个星期为您推出的是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节目中的嘉宾是季轩老师。这个星期季轩老师主要呢是和我们谈谈如何透过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化解两代之间的鸿沟。第一方面就是父母亲与孩子们沟通的时候，懂得如何管理自我的情绪，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找孩子理论，去责骂孩子，去管教孩子，免得适得其反。第二方面就是必须透过理性的沟通方式来了解，来认识你的孩子。季轩老师谈过了，第一方面就是必须对孩子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解读。第二方面就是必须有深度的聆听，才会真正的听出他的心声啊，听出他的问题哈。
3: 对，
2: 今天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第三方面了。
3: 是，
2: 季轩老师，第三方面您是要和大家谈些什么呢？
4: 当我们听到孩子的解释，我们昨天谈到是用孩子一进到房间把电脑一开好像就离不开了，就坐在电脑上好像就可以一直到他上床了。
2: 对对，
4: 他怎么样去告诉你他这个过程当中做些什么事情，那他需要真的愿意听他从头到尾讲这个过程的一个父母亲好好去听，甚至他在讲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如果对他的这些时间的安排，他懂不懂得运用电脑，真的是成为他学习的一个最好的工具。这些是旁听者清哈，就说父母亲可以帮助孩子能够听出来说，哦，他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诶，他真的是能够掌握得很好啊。那我觉得父母亲也要信任孩子对你的这个解释。那如果你真的听出来有些什么你觉得需要提醒他的地方，或是你觉得需要更去了解的，那这个时候父母亲需要进入到第三步，你怎么样听孩子所描述的过程做出适当的回应，沟通这样才算完成。第一个是你要做正确的解读，第二个深度的倾听，第三个是适当的回应。孩子跟你讲完这些事情以后，你是很满意孩子懂得安排他的时间呢，还是说你觉得孩子在事情的安排上面有一些地方要改进？记得我刚刚开始听我的孩子说，妈妈，我做功课的时候我一定要戴耳机听音乐，我不听音乐我很容易分心我简直是很难理解。对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只会让我分心，哪有听音乐还让我专心的。
2: 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当时我也很不理解，但是问题是他们的课业都是 A 都是优等
4: 对，有些时候我们当时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共识，后来我就说好，那这样好了，我的回应方式，那我就说好，那我就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我就看你下次拿回来的成绩单怎么样。如果成绩单表示你真的是做得很好，那我当然我就能够接纳你的解释。好，如果说你成绩不行，那或许你可以参考我的意见，你不要听嘛，对不对？后来我发现就像刚刚林云讲的，他成绩真的很好。
2: 对
4: 然后呢他是这样，可是我的老三和老大不是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听音乐，他们有他们不同的方式。你知道我的老三是怎么样吗？我不敢随便跟听众这样讲，可是这是事实。我们家的老三看电视做功课，
2: 一面看电视一面做功课，
4: 人家会觉得说季轩你在这边误人子弟怎么还鼓励我的孩子这样做。我不是在鼓励你家的孩子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孩子他有个特殊的兴趣，他现在在学电影。
2: 哦，是是是，
4: 我的老大老二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功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对多数的孩子这些都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甚至我也希望父母亲让孩子不要有这种习惯，但是偏偏我们家的老三是这样。那如果我不给他机会去表达他心里面的想法的话， 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功课的。当然我所谓的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功课是他进了高中以后的事情。
2: 他的成绩怎么样呢？
4: 他的成绩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看电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谈。后来很有趣，我们就是跟他说，我说月月啊，你喜欢看电视哈，跟你将来要学这方面是两回事，不一定相关的哦。那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觉得他将来要选择进入到媒体工作，拍电影的工作。好，妈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每次啊看一些电影的时候，我不但看电影剧情，我还看他们怎么制作这个电影。他说我有时候录下的节目都是一个电影的制作的过程，我看的东西不是像你们只看那个剧情只看那个节目，我是在看那个节目背后的制作
2: 的理念，制作的方式。
4: 如果孩子这样跟你讲，我们按我们刚刚所了解的正确的解读，深度的倾听，那我就要相信我的孩子告诉我的，那我就要做一个回应。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哦，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这么喜欢电视和电影的话，那我先生就买了一个电影剪接的软体给我的老三。他说，既然你喜欢，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会不会喜欢这样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就是对他所说的我们不会不闻不问。他既然讲了他很喜欢了，但如果我们还是不准他看电视不准他看电影的话，表示我们的回应是有问题的，仍然是不赞同的。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买了个软体给他，没有想到他拿那个软体大概半个钟头他马上就会剪接他录制下来的电影。
2: 是
4: 这时候我和我先生就发现说他讲的没有错。也就是说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当对方跟我们讲了一些事情以后，我们如果真正是认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去帮助他，我们让他知道说我认为你这样做很对很正确，或者是说如果他做的不对，反过来说，假如我们买了一个软体我的孩子根本就一窍不通，我们或许就可以发现，哦，你可能这只是你的嗜好不是一个专业，那我们可能就会鼓励他说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再去发现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与这个可能相关的兴趣，不一定是走这一行。就说这些都是一种善意积极有建设性的回应。也就是说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可少的是父母亲怎么样根据孩子所表达的，你告诉他我同意你还是不同意你，可以怎么做，用一些很实际的一些行动，
2: 是一些实际的回应。
4: 对，
2: 季轩老师讲到这，我就联想到一位画家的故事，叫做卞雅敏的一个画家。他小时候有一次母亲要出门，就把他妹妹萨拉就交给他照顾。那么母亲回来的时候，看到满屋子都是那些颜料，搞得整个房子很脏很乱哈。那么一般的父母会怎样的回应呢？可能大发脾气嘛，大吼大叫。哎，他就捡起地上的一张卞雅敏所画的画作哈，他一看啊，对卞雅敏说：“哇哦，你画的是妹妹哦，你画的是妹妹哦，好漂亮哦，
4: 画得很好。”
2: 他就给他抱他的儿子就亲他一下。就因为母亲的一句鼓励的话，
4: 是
2: 让卞雅敏就日后成为一名很出色的画家。
4: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给父母亲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说亲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你不妨可以做下面的考虑哈。当你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他如果是六岁以下，你即使命令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提醒他啊，你现在该要去洗澡了，刚刚你玩完了要洗手了，除了命令的语言以外，在六岁以前的孩子很需要父母亲跟他游戏式的语言。
2: 对，
4: 就是说这是一种互动，一个他们最能接受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2: 对，用游戏的方式跟他们建立感情。
4: 对，这是在六岁以前我会鼓励父母亲在沟通上面哈，除了很严肃的命令的一种教育以外，加上游戏式的语言。你的孩子进入到小学以后，七岁到十二岁哈，这个时候的的确确孩子需要很多父母亲的教导，教导式的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单向式的沟通，所以你一定要加上很多的鼓励和赞美，让你的这个语言，你的沟通它能够平衡，因为很多单向的嘛，因为孩子这个时候的的确确是在学习的过程。
2: 对，
4: 所以你的教导式的语言里面要加一点鼓励和赞美，
2: 多一点肯定哈。
4: 到了13岁到18岁，也就是青少年的时候，根据行为成长学的这些专家的研究，这个时候的沟通不能够是教导式，而是聆听式的。 鼓励孩子讲，而且他讲了以后你要给他一些肯定，
2: 是是，
4: 给他一些回应，就是对他很优秀的地方，很专长的地方你给他肯定，
2: 是，
4: 然后再用你对他的了解再给他建议，但是这些也是需要平衡哈、啊，肯定聆听之外再给他建议，而不是一天到晚就是建议他这个建议他那个，而没有给他足够的聆听，
2: 或者说给他一些适切的开导啊、辅导等等，
4: 对对对，
2: 在引导着他的一些人生的方向。
4: 到了成年人以后哈，我们跟成年的子女，就像刚刚林云讲到的哈，跟自己的儿子在交谈的时候，我相信聆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聆听以外，我们也需要给孩子一些很实际上面的一些支持，不是嘴巴说说算了，而是在行动上面给他们一些支持和鼓励。所以这是我们在跨越两代之间的差异哈，因为我们真的是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所以我们需要透过理性的沟通，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哈，这些在精神上面还有属灵上面给他们的鼓励，给他们的支持。我相信两代之间的距离一点都不远，原来我们就是骨肉之亲哈，像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随时愿意跟我们有很亲密的交谈，亲密的沟通，
2: 是是，相信只要先建立亲子之间亲密的关系，很多其他的问题就会跟着化解了。
4: 是是，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季轩老师要继续的和你谈谈如何化解两代之间的鸿沟这个话题，欢迎您收听。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民哪，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呀，你们因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巴比伦哪，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净尽，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呀，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诚意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重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临近的城邑一样。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澎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耶利米书第51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跛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 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呀，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竖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腊、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留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示沙克就是巴比伦，何境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境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境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它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使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暴溃，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喷轰，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至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 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呀，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3: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盼望你今天也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8和109两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我们虽然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没有办法坚定的意志，但我们仍然要靠着上帝，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心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愿意立志的心也是对的啊。虽然我们不是动不动就发誓啊，就是什么写决心的这些形式啊，但我们有一个志愿，我们

希望我们自己能更像主更好等等，这是很好的。琴瑟，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像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好，这个及早行起，在万民中称谢你，你要用这个经文呢说我们应该早点起来灵修，这是可以的。不过呢，我也不觉得哈，我们一定要这么就是这么死板嘛，姑且这样说。因为现代的人的确很多人晚上十二点睡是早睡，像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说十点钟起来是早起，十二点睡是晚早睡。很多人是三四点钟才睡的，是很普遍的，然后睡到下午才起来也很普遍的。这我老一辈的听到这些看到这些痛心疾首视风入下，我觉得不必这么严重了哈。圣经里面有讲我们在深夜中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说我们一定要在深夜里面呢，这里其实重点是在讲到说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愿意要颂赞主。所以在很早的时候我也要颂赞主，在其他的国家里面我也要颂赞主，因为耶和华很伟大，那个诚实达到穹苍。现在各位希望那个穹苍这个字知道就是像天花板一样，天的顶。那当然天没有顶嘛，这只是一个形容说法。愿主崇高哈，高过诸天，愿荣耀高过全地，意思不仅是他的荣耀达到极点，而且是被人承认，到全地都承认。那神虽然这么伟大，我们还是有各样的需要，求神应允，求神拯救。神虽然这么伟大，但在他神奇的智慧中也会让他的所亲爱的人需要被拯救，也就是落入一个很可怜的状况中，很可悲的状况中。第七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束割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非利士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一段我们就好像有点奇怪，不太容易了解哈。我们试试看，神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这就有点怪了。这句话就是神说我要快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要快乐？你要就快乐，你要不快乐？什么叫我要快乐？那他要表达的是，好像有的时候神是很愤怒的，神的愤怒当然都是因为人的悖逆来造成的。各位，我们的生气都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被服逆了，我们想做的被拦阻了，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事发生，照理神不应该，他的意思不应该被拦阻。对了，当然就他全能来讲，任何人不能拦阻他，但就他美善的旨意，这个世界上有魔鬼人在悖逆的时候，我们要说神愤怒也是对的。所以神常常愤怒，但是呢，这里讲神要欢乐，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神愤怒的理由没有了，那些拦阻他的要被他消灭，那些拦阻他的要成为他的工具。所以说我要欢乐，神指着他圣洁说，也有点像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就是他的那个独特，他的不改变。神指着他，神凭着他的圣洁说，我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我一定会把这个事做得好。那神要做什么事呢？哇，神要进行十大建设啊！神要量这个地方，神要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开一个快速道路。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神用这个开工程的方式来表达，你能在一个地方开工程，你能在一个地方量东西，表示两件事：一个是那个地方是属你的，被你控制的；
然后呢，你要在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属你的，你不一定做事嘛，你让他荒凉，这是属你的，你才能量他，然后你在他做事，那这是我们每个，你甚至在启示录可以看到，每个时代的基督徒教会都应该是如此。我们是被上帝丈量的，我们是被上帝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我们身上继续施工，继续建筑，继续修建，继续让我们这个人更有上帝的那个完美的形象啊。耶和华要在这里做他的工，要在那里做他的工，这里建他的教会，那里建他的宣教点等等。然后下面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那是我的比较好解释，是护卫我头的，是我的杖，就不大好解释了。因为好像怎么上帝要打橄榄球还是要骑快速摩托车啊，要戴个头盔啊，上帝是最近什么膝盖软弱了，所以要一个拐杖了。各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护卫我的头不是上帝需要护卫，需要一个杖也不是上帝的膝盖弱，而重点还是像我刚刚讲的样，这两个以法莲和马拿和犹大是上帝所使用的，就是上帝使用东西，重点不在真的上帝的头需要保护，重点在被上帝使用，就跟这是我的一样的意思。那这不只是以色列，外邦也是一样。挪亚是我的洗澡盆，上帝哪里需要洗澡嘞？这里也许对挪亚有点贬的意思啊，就如果他说挪亚是我的厕所，那不是更贬了、那意思其实也是使用的意思啊。我要向以东抛鞋，耶和华向以东抛鞋，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更不能根据电视里的镜头来说来解释圣经哈。但是我们看圣经的经文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向以东抛鞋，不管那时候风俗是什么，从上下文来看，从字眼来看，可以表示上帝是胜过以东的，以东是被上帝制服的，以东是属上帝的，然后上帝也会胜过非利士。那如果这么多我都是耶和华，下面这个我应该也是耶和华，哟，谁能领耶和华到这里啊？有耶和华老了要你带路啊，耶和华瞎了要你引路啊，为什么说谁能领耶和华进城呢？可以一个解释就是说，这里的我呢就改换了，不再是耶和华，而是耶和华的仆人啊。我们在上帝击打这些或者使用这些或者挫败这些的时候，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我们求耶和华引导我们。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可以互换的。当然你要说这是耶和华，仍然是耶和华也可以，并不是耶和华真的需要人引路，而是你也可以讲耶和华也使用人成为他的先头部队，使用人成为他的尖兵。好，是要去作战。那作战的时候呢，从十一节看呢，好像也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曾经有被上帝丢弃的时候，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这比较早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是在亚干犯罪了以后，好像耶和华说，你们如果不把那个罪恶罪魁祸首除掉，我就不跟你们同去了。这个扫罗作战的时候，耶和华不回答他，好像就耶和华不跟他同去了。那么大卫作战需要耶和华的同去。那我这我们也要再强调一点，我们知道耶和华同在就得胜，但是那个得胜的方式又是我们不太确定的。那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不表示我们这群信靠耶稣的人，当我们在跟佛教徒作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胜利。事实上十字军常常失败，总的来讲也是输给回教徒。当然你可以解释说，那是因为十字军本身没有真正的进前，就像
以色列那个时候并不敬虔，所以神就让他们败在尼布甲尼撒手中，或者早一点的时候败在各种异教徒的手中。但是就算今天各位你们教会组一个篮球队，也未必就能赢过佛光山的篮球队了。就是你不，我们这样讲你会觉得啊，对了对了，是这样。可是很多人对于基督徒在任何事上都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其他人是异教徒，他一定会，我们会胜利，这个有那个非常幼稚不合常识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很公平的。神如果给世界上的一般恩典给这些人多的话，他能够打球他就能赢过我们了。而且我们事实上看到今世之子很多地方是比我们聪明的，这没什么稀奇。好，所以神不跟他们去他们失败，但是就算今天我们有神同在，我们也不一定在每件事上得胜。以前和后来都是这样，大卫也有上帝同在，但是他并不能打胜仗的时候，大卫甚至有一段时后来根本不能上战场了。这个人神在人间所设立的这个法则还是不能变的哈。你不和我们军兵同去吗？当然是，这个有点像失败了以后对上帝的呼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啊！这圣经里很多哈。十三节，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啊！这当然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几乎是不需要解释的，我们头脑清楚的话。但是也需要解释，因为即使我们头脑清楚的时候，也发现有些这些经文不能照字面来说的。我们依靠神就一定能施展大能吗？有的时候我们依靠神，好像常常还捆手捆脚嘞。我们依靠神，好像神常常还让我们的敌人非常的得意嘞。这也有啊，圣经里面也有。所以高举神的话是对的，信靠神的话是对的，每个字都是对的，但是应用的时候真要小心是怎么个应用方式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109篇第1节，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1到3节哈，看起来包括第三节讲的攻打呢，应该主要是在讲到言语的攻打，因为舌头啊、嘴啊、口啊，都应该是讲话的。那所以相对的呢，他也没有说耶和华求你拔刀相助，他是说求你不要闭口不言，我们是两边要舌战。那这个当然也不必太死板了，这不一定不是讲军队方面的对战，但是他好像很多地方讲到舌战，而这个舌战呢，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事情，很多其实痛苦的、伤痛的，还有征战的，都是舌头。今天真的你在教会里、在家里面挨打的，那个身体上挨打的，实在我想几乎少之又少了。有的时候有家暴了，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人家打我们，我们会怎么样自卫或者是攻击，通常都是人家讲我们，而且讲我们常常就是传过来的话，不是当面骂你的，就我们人实在是很脆弱哈，就这些话呢叫我们很受不了。那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脆弱，但有的时候实在是我们也承认那话是很伤人的，就是这里恶人的是嘴啊，诡诈人的口，这很多。这里重伤人，还有轻视人，还有讲一句话就让我们很受伤，或讲一句话是重伤人，这我们也都知道。不过在大卫写这些诗的时候，我们在以前也讲过哈，有的时候倒不是人家在做毁谤，而是别人的挑拨离间，或者是别人不甚至不是挑拨离间，就是落井下石。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形，包括那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逃到那个挪伯城以后哈，
扫罗呢很不高兴，扫罗对百姓对臣子说你们不忠，那那个以东人多益呢就说了一些话，那也包括大卫的这个军师亚西多福对他的儿子说的一些话，那也是那个固然是话，但是那实在是表达欲置大卫于死地的那个毒狠。所以舌头的攻击是很强烈的，而我们也想到说，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人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话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上帝的话大有能力，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我们的话也大有能力，这大有能力包括建设的能力和破坏的能力。好，那么这些无故的攻打以耶和华为敌哈，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就是这有以恶报善，以恨报爱，那这恐怕都是大卫的感触了，他对扫罗是很爱，扫罗对他是恨，他对他的同胞是很爱，他的同胞最少我想便雅悯人还有一些扫罗始终于扫罗的人对大卫是一点都不知道纯感谢的心。好，各位，下面呢是诗篇里面很难解释的地方了，其实我觉得不难解释，只是我们一下观念转不过来了，我们就觉得难以解释，就是在舌战之前，在大卫施展他的舌功啊，就是骂死人的那种，那个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把人家骂死的，从马上骂下来，《三国演义》里面也有哈。大卫要发挥这个之前，先说了一个序言，就是耶和华，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骂人骂得很爽快。好，下面就开始了哈，各位，这个真是不知道要怎么学习啊。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在中文部的音乐库，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巴中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要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开始讲起，让我们先来把这一节的圣经读一次。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主耶稣的人性并非意味着他是一个宗教天才，也并不是说他为着某个原因而成为寻道者，更不是说他要为世人树立一个榜样，所以他才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受死成就了两件大事，第一，给基督带来了荣耀和尊贵，这一点我们在第九节里看过。第二，给人类成就了救恩，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机会。这节经文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创造了万物，万物也是属于他的。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宇宙存在，那是因为主耶稣要它存在，那是他的旨意。这节经文又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神现在的目的。但神还有一个未来的目的，那就是要主耶稣做君王在锡安山神的山上。